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间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乙方建议。伊朗足协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夜间至27号，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了解完最新的新闻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圣地路由东向北，太和山路至210国道拥堵 1.22 公里，双雍大道由东向西，永泰路至永乐路拥堵92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文化沟路拥堵 1.07 公里，桥沟路由北向南，长青路附近拥堵504米，阳江湾路由南向西，沿大路至阳江湾大桥拥堵585米，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拥堵981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536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刚刚呢是我们往事多知多少的时间，为了安全期间呢，我刚刚在抖音直播间做了静音的处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因为很多新闻敏感词抖音是禁播的。感谢我们的宝塔区金炫雅，谢谢你，谢谢你送出的小心心。感谢我们的惠子老师，好，谢谢。以下时间继续分享早安金曲，来听这首陶喆《就是爱你》。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每位听友，特别送给我们的张惠子老师，谢谢你。

一首来自陶喆《就是爱你》，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听众伙伴，还有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调频搜索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你给我想不到的，如果说育儿有什么诀窍，那一定就是两个字，陪伴。这也是大多数家庭养好孩子最简单的途径，不一定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只要用心的陪着，给予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就会在爱中滋养，绽放出自己的光彩。育儿这件事儿确实很艰难，从日夜颠倒的喂奶哄睡，到孩子生病时的焦虑不安，从情绪崩溃时的一次次安抚，到建立规则时的反复拉扯，再到日复一日的琐碎照料，几乎无法喘息的时间，这些都是养育过程中最真实而具体的挑战。有些人会选择把孩子交给别人带，交给爷爷奶奶，或者请育儿嫂保姆，只想快点跳过孩子成长过程中那些琐碎而漫长的阶段。在需要的时候有人帮一把当然是好的，但育儿这件事儿，父母还是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只有真正陪在孩子身边，和他们一起生活，才能看到和感受到他们身上那些细微却关键的变化。当孩子心里冒出一些不合适的想法或行为时，如果还处在早期阶段，父母其实很容易就能引导，把不好的苗头及时纠正，把正确的价值观重新种下。但如果长期不在孩子身边，等到有一天那些不恰当的认知已经扎下了根，再想去改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到那时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在自己最需要陪伴的时候父母不在，所以当父母之后在评判和指责时，他们也会未必听得进去。就像窑匠手中的泥土，在还没有成型之前，调整形状是相对容易的，但等到泥土干了再想改变，不仅困难，还可能让双方都受到伤害。孩子的成长和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工作可以暂停，关系可以修复，很多选择也还有重来的机会，但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他们的每个阶段都只会来一次。然而很多父母却会安慰自己，等忙完了这阵儿子就好了，等孩子大一点儿再多陪他，等条件更好一些再弥补现在的缺席。可现实是，孩子不会再停在原地等我们准备好了，当我们终于有时间了，他们可能已经不再需要我们的陪伴了。那时我们或许会疑惑，甚至感到惊恐，孩子怎么会产生这么多跟我们截然不同的想法，那些完全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他们的小脑袋里究竟是什么时候冒出这些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偏激的念头。到了那个时候，想要补救，想要重新修复关系，想要拉近距离，往往已经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孩子真正渴望父母，依赖父母，把孩子当成整个世界的那几年，其实是很短的。所以珍惜当下，陪伴孩子在每一个并不完美也并不轻松甚至有些疲惫的时刻，依然选择在场。父母来说这确实不容易，但这样的陪伴一定是值得的。陪伴不是毫无底线的付出，而是

是在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选择在场并用心回应。正是这样的陪伴，在日复一日中悄悄塑造着孩子内心的世界，让他们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温柔不倒，他说分享一首《我相信》，距离高考不远了。感谢各位的点赞支持，谢谢，记得左上方走个关注，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杨培安，我相信。这首歌呢来自抖音直播间的温柔不倒分享，一起来听这首我相信，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高考的学子们，希望大家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来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温柔不倒987第十九届红飘带什么时候举行？我们红飘带的启动仪式将在本周六的早间9点钟在新区的全民运动中心启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爱心的行列当中，我们一起助力高考，为考生让出绿色通道。也感谢长久以来对我们987爱心让考红飘带行动支持的每位听众和每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走个关注，点点数据。

0: 感谢我们的赵家四姐的点赞，谢谢，早上好，周一快乐。一首我相信来自温柔不倒，送给高考的学子们。
1: 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0: 北京时间的8:18，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以下时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你是否经常会被负面情绪困扰，感到闷闷不乐呢？有人说成年人的快乐是一种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完全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多数人习惯做两件事，为昨天懊悔，为明天担忧，可昨天已经远去，明天还是未知。过度关注过去和未来，只会错失眼前的美好。过去无法改变，未来充满变数，只有活好当下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吃饭的时候认真品味饭菜的香气，工作时全身心地投入课题，休息时彻底放空自己。当你用心感知一件事儿，你会发现专注当下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你找回了许多被忽略的细节，效率提高了，心也不再内耗了。活在此时此刻，便会真正得到力量，收获内心的充盈和愉悦。有个著名实验，研究人员要求组员每天写下3件感恩的事儿，仅仅3周，这组人的幸福指数就显著提升，甚至持续了半年之久。不是他们的生活变好了，而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转变了，因为他们拥有了知足思维。这就好比给自己装上了感应器，在不起眼的日常中探测到宝藏。一个陌生人投来的微笑，一杯纯度恰好的奶茶，一种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知足不是安于现状，而是在追求更多的时候感恩当下的拥有。在黑暗中依然会坚信黎明的到来，在匮乏中依然能够品味仅有的甘甜。多年来，园丁一直为花草的参差不齐而心烦，可某一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在他们眼中看到的不再是杂乱和失控，而是生机和自由。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固化思维。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只有穿着难看的外衣。不信你看，所有经历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失恋让我们学会与人相处，失败让我们获得宝贵经验。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妨掉个头，说不定就能豁然开朗，在平凡中发现价值。快乐不是拥有更多，而是懂得如何经营生活。当你学会转变思维，它就会从追逐的目标变成相伴的旅程。从今天起，愿你专注当下，感恩拥有，寻找意义，用智慧解决生活的困难，把日子越过越顺。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走个关注，走走数据，点点赞喽。

0: 一首来自陈奕迅《你的背包》。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林俊杰《江南》。伴随着这首音乐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一位作家在谈及读书的好处时曾这样说道，多读书在不知不觉中化解性格里的急躁偏执胆怯，滋养出淡定下洒脱坚毅温润的气质。换句话说，读书足以塑造一个人的个性。通过广泛阅读，你可以借助书中的学识与智慧，摆脱浮躁，迈向成熟。阅读本质上就是一场自我的较量，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融入你的生活，提升你的涵养，助力你完成个性的蜕变。阅读的过程就是打磨心性的过程。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修炼。社会节奏飞快，一本好书能让你从喧嚣中抽离出来，安抚好心灵，驱散浮躁之气。在书籍的浸润之下，你会慢慢地理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当你感到焦急烦躁时，不妨借助书籍的力量及时调养自己的情绪。研究显示，阅读能够建立一种延迟满足的精神机制。短视频15秒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也许需要15个小时。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理想生活中的基础一定是身体无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身体亮起了红灯才去体会健康的重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是心中无忧，心里不装着事儿，活得自在轻松。有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的与过去自己纠缠，又怎能腾出手来拥抱幸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当下，生活便会更加明朗、清透和自在。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慢慢变老。身边有伴儿，心中有爱，是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也一起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我们彼此支撑，彼此陪伴，互相帮扶，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如果遇到那个能陪伴自己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什么是热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的付出，也心甘情愿的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

程的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百分百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的小事儿，就足以抵过岁月的漫长。以上的这人生的四件幸事儿，拥有一件就足够美好。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北京时间的8:33，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一一跟大家分享你们点播的歌了。

一首来自周杰伦《晴天》，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感觉自己做事总是在拖延，大到写论文搬家，小到洗碗整理衣柜，明明做起来没有那么难，心里也总想着这个事儿，但就是动不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任务越是紧迫时，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这种强制性的语言反而会让人更紧张，难以开始行动。这个时候不妨采取更轻松的一种说法， 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2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描述成我先建个文档看看，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描述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轻松的表达会暗示你任务并没有那么难，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帮助你更顺畅地开始行动。 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重要也动不起来。当我们先说试一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只是换了几个词儿，却明显的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一定要等语言时， 我们的背后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是在给自己压力，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维。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自我批评的陷阱，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时也能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比如像 我先随便试试这句句式，就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儿不是威胁，它很简单，也有很强的容。

错率。先完成再完美，有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来我们更好的结果。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评论区留言歌曲名称即可。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点点赞咯。感谢此刻还在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

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王力宏《唯一》。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真正消耗的人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的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的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过好一万次，杞人忧天。生活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自觉地往坏处想，同事的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阻碍，就觉得后面呢一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其实是在不断地放大压力。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的消极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之中。很多担心到最后只是虚惊一场，别用还没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迈出脚步。很多曾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回头时的一道风景。人生很多时候都急不来，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等待。就像种子，种下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某一天发生的，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儿，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点的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回馈于你。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担心明天，不如专注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

把脚步走稳。人生不过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0: 北京时间的8:43，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调频搜索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0: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感谢在这个清晨如约守候和收听收看我的节目。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天地之间，人立于世，既须心怀远方，又要脚踏实地。所谓接地气，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踏实的活法。一个人稳稳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在烟火气中汲取力量，做事自有底气，有分寸。接地气的精髓不是套路和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温暖，心怀热忱，一言一行自带温度。郑板桥任知县时写下名句，崖斋卧听萧萧竹，一世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风吹竹叶，寻常声响，在郑板桥的耳中却化作百姓冷暖的回音。接地气的人不用刻意表现，因为体谅和关怀早已融入其看待世界的眼光。心中有情，才能放下架子，拿出真心。很多时候，真诚比技巧更打动人。待人真诚，别人就会对你坦诚。你把别人放在心上，别人也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体谅成为习惯，善意成为本能，人就不会飘在半空，而是稳稳扎根。行事处事，待人接物，贵在懂得换位思考。每个人处境不同，阅历不同，想法自然千差万别。多站在他人立场思量，少自以为是的视角评判是非，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接纳彼此的差异。只顾自身利弊得失，眼界只会越来越狭隘。时常换位思考，理解旁人不易，心胸才会愈发开阔豁达。白居易写完诗后，总爱给普通人听，老人能听懂，

他才定稿。正因为懂得顾及大众的感受，他的诗文流传千年，至今让人觉得亲切。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藏着人情冷暖，家长里短中蕴含着处世哲理。学会转换视角，方能看懂人心百态，待人多一份包容，处事多一份从容。接地气的人不会把道理挂在嘴边，而是把心力倾注于眼前的每件小事，少一点只说不做的浮华，多一点言行一致的踏实。笃行的人不急于一时的成败，而是看日复一日的坚守，因为他们深知成长从不是发生在高谈阔论中，而是藏在那些无人喝彩的默默耕耘里。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来看到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赵家四姐说想听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稍后一起来听。

北京时间的8:49，今天的节目也即将结束。节目的最后呢，大家抓紧时间点播歌曲了，想听什么样的歌，你们说了算。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马美如，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家四姐在抖音直播间分享。

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分享，今天的节目也即将结束。记得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7:30到9:00，我都会在这里陪您出发，叫醒出发路上的各位。感谢此刻还在我直播间的家人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生活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

这种分享，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四十五集。自从对着梁玉书喊出第一声嫂子之后，袁国良的情绪就一直很低落。当然，他的低落并不单单因为他哥和梁玉书订婚本身，很大程度上还与梁先生敬他的那杯烧酒有关。现在，他已经无意间从他达和他妈的谈话中了解到，正是梁先生选择了他哥，并且从先生给他敬酒的举动来看，先生似乎也知道他的心思，而且对他也是认可的。那既然如此，又为甚偏要选择他哥呢？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被这个问题纠缠着，但又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也由此，刚满十岁的他第一次体味到了大人们心思的复杂。从此他便开始注意揣摩起了梁先生的心思。可令他感到疑惑的是，直到现在，先生依旧一如既往地偏爱着他，讲述的时候还总爱把他叫起来听他谈感受，谈对了就大加赞扬，哪里不对了就当即指点纠正。他还隐隐感觉到先生

0: 对他的要求似乎较以前更加严格了。写字的时候，只要有一笔一画不到位，就立即要他重来。而其他学童，包括他哥，那字儿还远远不如他写的呢。还有背书的时候，其他人打了绊子，最多只瞪两眼，但他就不行。一旦不能行云流水，就是几句严厉的警告。千里马就得有千里马的样子，磕磕绊绊咋行呢？当然，对于梁先生的严厉，他从心里一直都很是受用，因为他知道，这是专门为他定下的一条更高的标准。但正因为这样，才使他越加感到蹊跷，而越是蹊跷，便越想琢磨。时间一长，连星星似乎都有些变了。虽然还会像过去那样狠劲的疯玩，但偶尔静下来，默默地看着伙伴们玩耍的时候，便隐隐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距离正在慢慢拉远，而且这种节奏似乎还在不停地加速，以至于后来他干脆不愿意再整天和他们泡到一块儿了。没事的时候，总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亦或者思考会儿问题。等到冬假的时候，他已经将先生给他的《说岳全传》和《杨家将》的石印本读了两遍，也似乎慢慢有些明白先生所说的“千里马”的意思了。袁继耀也慢慢察觉到，他的这个土匪儿子似乎不再像之前那么顽劣，变得安静多了，脸上也慢慢有了些肃穆庄重的感觉。虽然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活泛，但明显多了几分镇定，话也猛然间少了，偶尔说几句也是句句不离中耳子，有些话甚至连他都感到震惊。其实儿子的这些变化早就露出了端倪，只是他没太过注意罢了。现在回想起来，至少从他头年冬上和谭启文商谈赈灾事宜的那天起，这小子就已经不再是懵懂的娃娃了。那天后晌，当他从区公所回来，向家里人宣布从当天晚饭开始全家上下只能限量六成饱的时候，小家伙竟然以商量的语气对他说，答，这么大的饥荒，只要不饿死，几成饱都行，只是几个奶奶年龄都大了，你和我妈又苦重，你们几个不能挨饿，我们几个还小也没剩活，就再少吃点，把省出来的给你们加上。这贴心的话顿时让袁继耀的眼鼻一阵发酸，几乎都要流泪了。他伸手在儿子的头顶爱惜地摸了一把，
1: 好，你几个奶奶每人两碗，咱们每人一碗，冬天也没剩活，打也不饿。
0: 因为蝗灾，长工们早早就放假了，大灶也随之停了。袁继耀和双胞胎儿子便并回了小灶，一家人破天荒地在一块儿吃了小半年饭，这在袁家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正常居家时光。但就在当天晚饭的时候，餐桌上就上演了一场闹剧。开饭没多久，分给老大袁国温的一碗货菜饭很快就被他吃了个所剩无几。十来岁的小后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碗饭当然吃不饱，所以还没等饭碗见底，就眼巴巴地盯起了几个奶奶的饭碗。大奶奶袁刘氏便顺手将自己的饭倒进了他的碗里，而正当他高兴地将饭碗凑到嘴边的时候，袁国良猛地胳膊一甩，照着哥哥的手腕就是一筷子，
2: 你个软故事，少吃点能饿死呀。
0: 这一下显然打得很重，袁国温手里的饭碗咣的一声

0: 身掉在了地上，随即低声哭了起来。这可是袁国良懂事后第一次对哥哥下手，看到哥哥慌愧的样子，心里也难免有几分慌乱。几位奶奶也齐声责骂起了他，红娇更是转身抓了一把鸡毛掸子准备对他动武，好在叫他打一声给喝住了。
1: 干胜呢，要打也该打臭娃，二娃说的对，老袁家哪有这号软故事呢。
0: 可规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之后只要袁继耀不在，红娇就立即将六成宝的规定抛到了九霄云外，一边鼓动大家敞开肚皮吃，一边恨恨地说，
2: 这老袁家祖祖辈辈都是些撑撇脑，再大的饥荒还能把赵仓子的饿死啊。
0: 但不管他如何鼓动，袁国良照例只吃一碗，就连他妈专意给他换的大碗也被他换了回去。对一个刚满十岁的小后生来说，这样的定力咋能不让人心生感动呢？但好景不长，梁玉文的出现又激起了他的反叛。此时的梁玉文已满16岁，刚刚从古川中学毕业，并且顺利考入了新近成立的随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高等班。但由于还没有开学，他便跟着梁先生过来了，这也是他第一次来雁栖岭。那天后上，袁国良率领一众玩伴从面水山的飞燕卯赶完庙会路过蜀院的时候，梁玉文正挺着胸脯站在蜀院简畔上看风景呢。袁国良便直端凑过去问，
3: 哎，你是先生的儿子？
0: 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袁国良急忙像大人一样伸出右手，
3: 啊，我是袁继耀的二小子。
0: 梁玉文笑了笑，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
3: 我知道你叫袁国良对不对？是不是先生跟你说的？
0: 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袁国良很快将梁玉文仔细打量了一遍，
3: 你穿的这是圣衣裳，咋这么威武？
1: 学生装。
0: 此时的袁国良还没听过学生这个新名词儿，便一脸好奇地问，
3: 学生？学生是圣？
1: 就是念书的，你也是学生？
3: 哦，那是洋教法，我们这儿叫童生。
0: 正说着，他又猛然看到梁玉文别在上衣兜里的钢笔，便指着问，
3: 你口袋里别的是圣？
1: 钢笔。
3: 干圣用的？
1: 写字儿的。
3: 让我看看能不？
0: 袁国良更好奇了，便以请求的语气问道。梁玉文顺手将笔抽出来递给他。袁国良翻过来调过去看了一会儿，一脸疑惑地问，
3: 这连笔锋都没有咋写呢？
0: 梁玉文便将这群半大小子带到梁先生的办公室，将钢笔拧开，写下了雁栖岭三个字儿。这西洋景儿一下子就把袁国良镇住了，忘情地感慨道，
3: 哎呀，这真是个好家具，用这写小坎保险美气。
0: 那天梁玉文的确给了他太多的震动，尤其是那个地球仪，让他第一次接触了世界和宇宙等一系列之前闻所未闻的新奇概念。也就是那天，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华民国这么一个国家，而是由几百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组成的。这个世界也并非只有茫茫原野，还有无边无际的海洋。尤其是当梁玉文告诉他，相对于整个世界，雁栖岭充其量也只能算一颗小米的时候，着实把他美美的震惊了一把。尽管他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新知识，随着梁玉文的讲述不断深入，他心里的问题

0: 也日渐多了起来。谁又没到天上照呢？咋知道地球是圆的？如果真是圆的，那脚底的阿根廷人咋能站住呢？不直接掉下去了吗？再说了，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些水咋能撑得住呢？但总的来说，他感觉梁玉文好像并没有哄他，因为他觉得梁玉文的很多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从此直到梁玉文收假，袁国良就像丢了魂一样，总想往书院跑。无奈他家家教森严，放了假就得上山劳动，于是便又盼起了下雨。一遇到下雨天，他就一整天都在书院里泡着，直到天黑之后才一路小跑着翻过西池梁回家。起初每当他跟梁玉文海聊了一天，回到大院的时候，脸上总洋溢着兴奋。但随着知识的扩展，他的表情又慢慢凝重了起来。尤其是知道了鸦片战争、马关条约、八国联军、租界等一系列耻辱的历史知识以后，心里就更是难受得要命，经常独自坐着发呆。有一天晚饭，他吃着吃着又发起了呆，呆着呆着竟然自言自语地来了一句：咋不要修你先人的经了？连那么几个人都打不过。他达还以为他又要领兵跟面水山的娃娃们打架呢，便急忙瞪着眼问他：
1: 又准备打谁呢？
0: 他这才回过神来，把刚刚听到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把皇帝和慈禧太后撵到西安，最终还要割地赔款的事儿给家人讲了一遍。袁继耀也是第一次听这事儿，似乎也不太相信，还瞪着眼睛问：
1: 真有这事儿？
2: 我玉文哥说的。
1: 哦，我就说那几年的税咋那么重，原来都给人围孙子了。
0: 从此以后，袁国良就等不及梁玉文放假了，几乎是在掰着指头数日子呢。一旦盼来了，就想方设法和他泡在一起，天文地理的海聊。后来梁玉文就直接将自己用过的课本连同一些报刊带来给他看。然而梁玉文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份热心给他答日后的教书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因为自打接触了心学，袁国良对四书五经就越来越没了兴趣。尽管梁先生一再叮嘱他，只有学好国学才能考入新式学校，但他还是不由得分神儿。基于这种情况，梁先生便多次警告儿子不能扰乱民心，但是已经晚了，袁国良的心早已是草原走马，非但谈不上收拢，反而越走越远了。终于在梁玉文将心学带到岭上的第二年，一场关于新旧学问的大辩论便在梁先生和袁国良之间爆发了。那天前晌，梁先生挥笔在纸上写下了君子当忠君爱国几个大字，待几位学童誊抄之后，就讲起了其中的道理。讲着讲着就发现袁国良有些走神儿，便用戒尺重重敲了两下桌角：
2: 你想什么呢？
3: 先生，我觉得你讲的不对。
0: 袁国良猛地回过神儿，慢慢地站起来盯着先生说。梁先生一惊：
2: 咋不对？这可是圣人之言啊。
3: 圣人也是人，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嘛。
2: 那你说咋个不对法？
0: 梁先生拉起脸问。袁国良略略思索了一下：
3: 不是说忠君不对，关键是要看他是什么君。就前朝那几个软蛋皇帝的话，忠他干圣呢？
2: 不可胡言。怎么软蛋了？
0: 梁先生提高嗓门训斥道。
3: 挨了打还倒转要给人家割地赔款，这还不软蛋？

0: 袁国良依旧没有丝毫惧怕的意思。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1: 我玉文哥说的。
0: 那是因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袁国良摇了摇头，随即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1: 不对，我看关键是人不如人。那八个国家总共来了20000来人，咱几十万人就相当于咱十几个打人家一个，这还要枪要炮呢？就一人扛一把蓝洋铲子都撂倒了，咋还能让人把皇宫给端了，把皇帝撵到西安了呢？
0: 这事儿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现在还小，只管好好念你的书。梁先生正色警告道。袁国良又抬头看了一眼梁先生。
1: 这有什么复杂的？我老爷当年拔龙山寨的时候，天沙狼有大几十人，还有4-5杆枪。我老爷就带了48个人，一杆枪都没有，就拿大刀，不照样连窝端了？这说明胜，这就说明关键不在于武器，在于人。就怨那皇帝太怂了，没悍性。这号怂包皇帝还中他干胜，不如直接反了算了。
0: 梁先生当即被他的这番高论吓到了，他实在没想到一个不满12岁的娃娃竟然会考虑这么些事儿，而且那歪理还一串一串的，连他都一时无法反驳。他的脸憋得通红，定定地盯着这位曾经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脸上慢慢显出了一抹惊惧和无奈相互掺和的复杂表情。
2: 你还真成李自成了？
0: 梁先生直接将戒尺戳到了他的额头上，痛苦地叫喊着。袁国良往后退了2步，接着说，
1: 先生，你一提李自成我又记起了，那些说书的以前都把李自成叫闯贼，但我玉文哥说李自成就是你们那儿的人，本来是赶牲口的，是因为遭了年惩，朝廷不管不顾，饿死的人堆天落地，才逼得他带人造反的。那老百姓每年缴的银子和粮食都哪儿去了？卫生不管，这种朝廷不反还等圣呢。所以我看李自成不但不是贼，还是好汉，大好汉。
2: 对，反了！
0: 坐在袁国良后面的魔启士举起胳膊吼了一声。梁先生狠狠瞪了魔启士一眼，随即对着袁国良厉喝道，
2: 你这样下去迟早会出大乱子的，你这几年的圣贤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咋尽想些乌七八糟的事儿？
0: 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一仰头发起了最后的攻势，
1: 我看问题就出在这些圣贤书上，动不动就忍就让，说是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教人怎么装孙子呢，这装孙子还要学呢？
2: 闭嘴！
0: 梁先生再也忍不住了，还没等他说完便大吼了一声，随即转身气愤地对袁国温说，
2: 你回去叫你达立马到书院来。
0: 就在这时，袁继耀竟然机缘巧合地不请自来了，眼前的一幕显然让他很是困惑，便瞪着眼睛问，
2: 又咋了？
1: 你问你的好汉儿。
0: 梁先生气愤地说。袁继耀便转身问袁国温，
2: 咋了？又闯圣乱子了？
0: 还没等袁国温开口，袁国良便抬头看了他答一眼，接着将刚发生的事儿大体叙说了一遍。刚讲到他的装孙子理论时，袁继耀便抡圆了胳膊，照脸就扇了过去。
2: 你还上天呀？
0: 袁国良的两股鼻血当即山洪般的涌了出来。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然炫酷，但也请不要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驾驶合规交通工具，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0: 小七早年间的专辑，那专辑很有名，叫做《天使兄弟小白脸》，不知道怎么想的，很好玩，里边有这个《天使也一样》，就是跟心太软异曲同工之妙，安慰一个在感情当中啊走不出这个死胡同的人，天使和你一样也一样会受伤吧。
1: 嗯，很多时候专辑的名字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它高度概括了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思也好，设计也好，
0: 它可能分几个篇章那个意思啊。
1: 但有的时候呢，它也是在玩梗。
0: 对，
1: 其实就是比较古早的那种玩梗的感觉。
0: 对，我记着他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就是确实是还条件不太好，两个人的男的女的条件都不好，然后都以为对方条件很好，后来发现两个人都是底儿掉，但是也真心相爱，就是有一个反转在里边。
1: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歌曲的名称也好，专辑的名称也好，好像听起来有一些那么不雅观的那么一些词，但有的时候是在讽刺一些社会现实，有的时候是反讽嘛，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概念。
0: 他可能有点就是像现在的搜索引擎或者就是大数据推送的标签一样，吸引你点击去看，就发现哦，原来不是那个意思。
1: 哎，是，看我们的听友也在玩梗啊，在直播间里。是大鹅呀，最近还给自己加上姓了，是不是？赵大鹅，
0: 还挺全面啊。
1: 对，然后他说下雨啦，下雨啦，回家要注意安全呀。钱哥回去得打伞，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钱不能湿，钱一湿就发霉了
0: 啊。
1: 小花就不用了，因为是生长的时刻。

0: 客呀。
1: 你有没有想过，钱如果打实了之后，它也能生长，变成更多的钱？
0: 哎，咱俩出门今天就不打伞，
1: 对，
0: 自然生长，对不对？
1: 有钱花，这个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钱可以花。
0: 嗯，刚刚我们扁头的头扁也说了，这个作词他觉得男友方文山，女友唐田，
1: 哎，
0: 这应该是刚才的那个
1: 雇佣者，对对对，
0: 对，唐田老师也是一位知名的抗癌斗士了，
1: 对，把自己真实经历注入到作品当中了。
0: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很多人。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虽然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不是神曲，但如果你真的把唐田老师他个人的经历带入进去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一下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孤勇者，
1: 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罹患了癌症，然后抵抗多年才慢慢的这个康复的，
0: 虽然这个词作者的名字对于大家来说不是那么那么的熟悉，但其实你去搜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好歌，
1: 真的是著作等身啊，
0: 都是唐田老师写的。
1: 接下来这个歌也是给人以这个鼓励的一首歌，这个歌叫 Lydia， 就是那个叫 Lydia 的女孩在感情当中受挫，然后心情非常的沮丧，然后这个歌就是想鼓励她，希望她能够走出那个自己倔强的死胡同，然后走出困境啊。
0: 是，这真的是我们的 KTV 必唱曲目，还有我们的爱，
1: 是的，
0: 那个 MV， 现在想想真的都还蛮超前的，
1: 在脑海当中浮现
0: 啊。
1: FR Lydia。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News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这首歌是《爱在西元前》。古文明和一个爱情故事一起被写进一首歌，一唱就是25年。谁当年会想到这件事儿呢？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各位听众朋友们，想死你们了！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

夜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敦可乐说迷迷糊糊中以为冯巩老师来了。对，我确实索引的就是冯巩老师那段著名的开场白。耳边听到的歌是毛不易的想你想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可以诉说想念，说说今天心情，说说任何事，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我是徐曼，他是陶喆。接着听到飞机场的10点半。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播言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刘德华的歌是《孤星泪》。刘德华从前的舞台是尽力的，是投入的，非常认真的，而现在他的舞台表现是亲切的，各种玩笑段子也是非常轻松就可以说出口，大家喜欢这样松弛敢开玩笑的他，不希望他一直被一些事件困扰着。时间是10:40，这里是音乐好时光。

有个来自范丞丞叫做 To Mind， 这是在20岁的时候发行的个人 EP 当中收录的歌。在这歌里你反复可以听到他好像非常坚定的在说着希望不被周遭的眼光束缚，冲破那些枷锁，走自己想走的那条路。

10:4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果味 VC 这首歌《沙滩绅士》。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荒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 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 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1:01，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悠悠，
1: 我是易玉。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吧。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栏目前，我们看到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缓行789米；宝塔山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南桥，当前是缓行509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缓行42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还有呢，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清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那这个呢，是3店通用的。
0: 是的，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
1: 我是抑郁。
0: 进入到五月的下旬了已经啊，然后有很多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应该最近都比较期待，也都在问我们，就很积极说爱心让考什么时候开始。

0: 开始。
1: 对对对，是的，今天我们早上开了周一例会嘛，大家也都在感慨，觉得啊哇，好像最近每一周都开会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其实
1: 每周都很忙。
0: 是，然后我们最近这个线下活动也是一个接一个啊。当然，这件我们的这件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招牌的活动，我们其实早都已经开始在策划、在计划了。
1: 对对对对，我们刚刚有人不是听友问说，你们这个片花怎么还没有听到？我们刚刚
0: 很快。
1: 录好了，马上就要制作完成了。
0: 对对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啊，爱心让考的这个视频也马上啊，大概率在今天以内呢都会给大家发出来。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这。今年第十九年了，
0: 第十九届了，
1: 支持和关注，
0: 没错，就是看，就是已经我们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已经深入人心了嘛。这个活动每年到了高考之际，然后大家都会惦记着，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啊。
1: 嗯，
0: 今年的这个我们启动仪式，线下的启动仪式呢，时间已经确定是在本周六，很快啊。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今年爱心让考的红飘带的启动仪式，包括我们今年还会有一个环节，依旧是我们的嗨青春彩虹跑。
1: 对，彩虹跑，就是每一次提到这个彩虹跑，今天坐在那儿开会的时候，我会想起去年的活动的现场，
0: 哦，
1: 还有前年，
0: 我突然间有画面了，因为我这个最近这脑子不太灵光，我还在问倩倩，我说去年我参加了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您说起去年撒那个彩虹粉，
1: 你就想起了，
0: 瞬间想起了，
1: 咱俩不是最后站在那儿，最后有一张照片是我们俩疯狂的，
0: 对对对，
1: 在撒那个彩虹粉。前年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主持，我和亮哥，刚主持完，你知道吗？活动刚结束，哇，
0: 下雨了
1: ，有印象吧？
0: 没有印象，因为前年我在休产假。
1: 哦，对，你不在，对对对，然后就突然下雨了。所以呢，这个每个环节呀，来的人呀，都感觉很就是很熟悉，又一年要见了。
0: 是的，所以真的很期待，就是今年线下跟大家再继续在我们的爱心让考的活动当中见面啊。另外，我们依旧如果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呢，还是在7号、8号这两天，然后我们会有两天的这个特别的直播节目啊，也是助力我们的高考学子们。
1: 那么大家呢，今天我们的新的这个微信的链接会出来，如果说你想参与我们的活动，哎，现场参与这个彩虹跑的话，大家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那么今年的名额依然是100个。一般哦，
0: 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些物料啊什么的，
1: 物料就是
0: 一般都会抄
1: 我们的通知，对，一发出来就哗哗哗，报名的人特别多，每年感觉都会抄，但是一定要提前报名啊，先到先得。还有今年还会有这个 T 恤，
0: 对，而且今年我们还会有一系列很丰厚的，虽然可能不是这个价值特别高的，但是很丰富多彩的一些这个礼品要送给大家。
1: 对对对，都是我们的一些心意，包括都是一些我们的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啊。
0: 是的，
1: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每一年都在赞助我们支持我们的这些爱心企业啊。
0: 没错，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说的，对我们的爱心让考想说的话，包括对我们高考学子们的祝福，我们提前也可以去收集一些大家的祝福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随时为大家来开通，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记得报名送祝福都是这个平台啊，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
1: 我是依玉。
0: 所以今天的这朵小红花呢，毫无疑问啊，就要送给所有即将踏入到高考当中的高考学子们，当然还有就是一直在坚持做公益、献爱心的各位我们的同仁们。
1: 是的，就是刚刚，其实提前我们去把片花看了一下。
0: 对，也要送给我们的袁波。
1: 对对对，是我们的制作视频大制作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俩刚刚欣赏了一下。
0: 后来成987，包括1077，就整个广播中心视频的御用那个导演。
1: 对对对对，刚刚看到19年了，我也在感慨，2007年是第一届，刚好那一年是我参加高考。对，
0: 06年吧，
1: 零七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0: 真的，
1: 我参加高考那年刚好是红飘带，他第一年
0: 启动
1: ，但是就是你这样一感慨，
0: 感觉成一个轮回了，
1: 十九年呀，
0: 说咱们高中毕业已经19年了吗？
1: 谁能知道我那年参加高考的时候的红飘带，我能够现在能够参与？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你也觉得很有缘分，对吧？
1: 对，很有缘分，就是就我参加高考完了以后那几年，知道我们这个红飘带987这个活动，就是我因为987这个活动，就是在社会上
0: 打出去，
1: 完全打出去了。包括我工作以后，每年到了六月份，包括五月底的时候，987的这个启动仪式，还有爱心让考那几天，我们都是跟着采访去报道的，就也是看着我们987成长起来，看着这个红飘带越飘越远，就这样的感觉。
0: 对，所以，
1: 虽然说我当年没有参与，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感受
0: 其实也算是参与在其中，
1: 也在参与，
0: 因为也是媒体工作者嘛。然后，对吧？也我觉得也感受会非常的深刻。
1: 对对对，这两年是亲身的去参与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好不容易呀。

0: 首先呢要有前期要有策划，你知道对接各种各样的单位部门，
1: 每一年都不一样，
0: 每年不一样，然后呢大家还要在开会的时候集思广益，我们今年怎么样，
2: 每年都要创新
0: 创新一下啊，这个准备物料对接协调，最后在现场呈现。九八七这几个人真的是主持啊，有表演节目啊，还要干
1: 对，然后
0: 现场调度
1: 外联外宣，
0: 对，
1: 然后视频音频乱七八糟、
0: 对对对，参与起来。
1: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能看到你们的宣传片呀，因为现在除了你看我们的音频每年是必须的啊，然后还有要视频，然后我们也要融入很多这种新媒体。

0: 我什么时候能看到你们的宣传片呀？因为现在除了你看我们的音频每年是必须的啊，然后还有要视频，然后我们也要融入很多这种新媒体。
1: 是的，那今年呢，大家我们待会儿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完以后呢，如果您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爱心让考，红飘带当天的启动仪式的话，参与这个彩虹跑一定要早点
0: 报
1: 名，
0: 对，
1: 别那个误过了，他这个报名是有限的啊。
0: 因为我们现场还会进行一个签到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打算在当天去参加我们这个线下的启动仪式，然后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去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的这个疏导啊，因为我们现场会有一些这个像雷霆救援队呀、
1: 绿洲
0: 救援队的工作人员，他每年也都是在陪伴我们去帮我们维持现场的秩序，因为人会比较多，然后我们987的人又会比较少，所以必须要社会各界的力量集合到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规矩啊，不要急，不要抢。
1: 就去年我发物资的时候发 T 恤，哇，我跟你说真的是，
0: 因为大家确实也着急啊，就不要
1: 急，但是有时候报名我们要根据这个报名先到先得嘛，
0: 对，
1: 有的在后面没有报到名的也想来领这个 T 恤，然后呢就扎堆很多，就是这个应付起来我觉得哎呀比上节目难多了。
0: 是，但是呢怎么讲，因为是线下的活动，它因为我们每次活动之后也都会去总结经验，说哎今天有哪里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有哪里会比较乱，下次我们再做调整。但是你没办法，现场的活动它总是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突发的状况很多。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到时候大家有一些你觉得不太好的地方，也可以给我们提意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啊。
1: 是的，就一年一度的这个活动又要开始了。
0: 对，或者说大家之前参加过我们几届，或者说去年参加过我们线下活动的，您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来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提提。
1: 是的，
0: 好，那么稍后即将来到一小段半年的广告展播，我们也期待各位继续回来，继续留守收听。好，接下来的时间放送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临时间的11: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么还是要再次跟各位预告我们的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线下启动仪式、还有就是我们的彩虹跑嗨青春彩虹跑的活动呢，在本周六就即将启幕了，大家可以去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会在今天呢发出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报名参与啊。如果说您周六有时间，周六的上午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留下姓名电话，来我们登记一下您的报名信息，共同为即将踏入考场的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19年来的支持啊！我们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红飘带活动一路走来19年的时间，非常的不容易，感谢大家的支持关注。在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保护自己能量的一些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累呀，这个时候有时候并不是身体的疲劳，因为大家可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并不多啊，而是我们精神上的拉扯，可能是为了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为了已经过去的事儿耿耿于怀，为了不值得的关系委屈妥协，为了面面俱到人人满意，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这些无声的消耗呢，都会磨掉我们的热情、自信以及好的生活的力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不值得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上耗费的越多，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就越少。所以呢，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来分享一些能够守住我们个人自己的能量的小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更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内心，守住能量的边界，活出舒服自在的自己。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主动的去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因为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很多这种短视频不能让我们快速的学到知识，而且跟很多网友有一些这个争论，对吧？意见不同的时候

0: 也不能消解我们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和我们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又疲惫，而且这些信息它是属于那种侵入式的，侵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啊，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主动去想要获得的。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去主动的减少信息的摄入。稍事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这时段正在为您直播，那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怎样能够保持住自己的能量。之前跟各位讲了，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去主动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呢。换而言之呢，可能就得控制我们看手机的这个时长了。第二点呢，就是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儿。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啊，我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珍惜自己的价值，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自己，永远在身后保护自己，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第三点呢，就是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是不是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待在低谷走不出去了？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或者呢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儿，或者是甚至某一句话，就会用更宏大的世界来稀释。那问题多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就不值一提了。所以呢，我们动起来出发，不要把自己困在那个死胡同当中。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就是丰容。什么叫丰容呢？就是出门之前呢，选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或物品，看似很小的一些事情啊，就会让你的幸福感提升。然后你也可以亲近小动物，如果你喜欢小动物的话，在偶遇小猫小狗，在安全的情况下尝试抚摸它们，你会发现它们真的有治愈的效果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用写日记或者做手账来充实自己，这样的话你高度专注一段时间，及时记录自己捕捉高感知力的瞬间。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按时吃饭，好好睡觉，固定作息啊。就是你如果每天都能做到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就已经很棒了。生活总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界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非常容易搅动我们的心神。那如果说事事都放在心上，句句都斟酌思量，心绪就会不断的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气神呢，也会在一次次的胡思乱想当中慢慢耗散。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的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儿，多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儿，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

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在这样正能量满满的心灵鸡汤当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啊。好，那么周一了，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们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都要元气满满的出发。好了，朋友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公众号我是白杨。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井冈山路由北向南拥堵410米，缓行2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阳红街联名厂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阳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阳瑞强荣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阳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延世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2度，天气阴，东北风3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OK 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大学生们的话题啊。你这个大学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呢？那么看过之前的一篇这个采访啊，那么很多大学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周五上完课后的那个下午和晚上啊。他们说呢，周五最后一节课结束，走出教学楼，春意正浓，阳光正好。而自己呢，没有了对下节课迟到的担忧，没有了对老师随机提问的忐忑，只觉一身轻松，连空气呢都变得格外清新啊。但是周五的幸福远不止此。他说呢，终于可以不顾一切的窝在椅子上追没看完的剧了，不用再害怕晚自习迟到，不用担心作业提交是否截止，也不用为早八焦虑啊。此刻呢，只感觉整个身体都得以喘息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啊，那么一些繁重的学业，大家最想要的就是一个轻松的方式啊。当然了，很多同学们都是这样觉得的啊。那么很多同学也觉得说，哎，那么遇到美的风景呢，也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会儿，累了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感受微风的气息，或者呢是看来往的同学们嬉戏打闹。此刻我只觉得青春真的很美好啊。那么当然了，也可以和家人们去唠唠家常，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好，也可以和朋友们去聊聊八卦，分享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事儿。我总觉得呀，这个时候呢他们好像全部都在我身边啊，就是看到同学们的一个回忆录呢，也不自觉地去想到了自己的大学时光啊。那会儿真的是跟同学们一起嘻嘻哈哈的啊，一下课哎骑这个小电动车，哎出门聊今天晚上吃什么夜宵，吃什么加餐，学校门口又新增了什么好吃的一些美食啊，反正呢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去品鉴生活啊。然后呢还有同学说到了，或者呢也愿意在操场上哎去看这个篮球员们的这个投篮，去给他们鼓掌，或者呢是去听到操场上传的歌声，无论哪个都会让人觉得大学是很美好啊。所以呢希望我们永远都可以去感知大学生们的幸福啊。那么还有同学说到了，但是我们周五晚上8点下课。这位同学，你是对浪漫过敏吗？那么当然了，有些同学的话其实因为自己的一个课程安排啊，都会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上了大学之后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周五啊，也可能是周二是周四，大家总有那么一天哎晚上是没有课的，下午是不忙的，我们就趁着这个时候去尽情的去感受我们大学的美好生活。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想要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当爱在靠近》。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瑞金街由南向北，从聚源路到上海西路拥堵市民环形16米；姚店路由东向西，从科技三路到满房线拥堵260米环形290米；博南线由西向东，姚店路附近拥堵172米环形397米；瑞金街由北向南，从轩大道辅路到中环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2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45米环形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 OK 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大学生感到最幸福的一些时刻啊。我们呢也好像总是在吐槽早八的煎熬，吐槽校园生活的琐碎与忙碌，却也在不经意当中啊被小美好去戳中自己啊。也可能是食堂阿姨多给的一勺菜，哎，可能是图书馆靠窗的绝佳位置，甚至呢也可能是跟朋友并肩走在校园里的闲谈啊。所以今天来跟大家盘点啊大学生感到最幸福的一些时刻啊。也有看到很多网友们的一个分享啊，他说下课走出教室，一抬头发现是超美的日落，一天上课的疲惫都消失了，大脑都被抚平了。然后还有我们朋友说到啊，身边呢有一瓶喜欢喝的小甜水，戴上耳机听着 R&B 啊，简直是夯爆了。还有同学说到了啊，超级喜欢这样，每次饭点呢就会很多人，路上也很多人，食堂也很多人，然后提前下课的老师真的是天使，然后呢走进食堂可以提前吃饭啊，本来饿得不行还在营城听课，老师一说提前下课，整个人瞬间活了起来，能早点去食堂真的是一天里最幸福的事情。没错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上大学啊，就是每次早早下课之后赶紧赶去食堂，不用排队，还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菜啊，然后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同学说到了，他觉得大学里最幸福的事就是明天没课。看来这个朴素的愿望是所有大学生们的心声啊，没课好啊，这个工作日休息啊，可以去好多地方，也不用排队，甚至呢当天晚上就很兴奋了，跟舍友去规划明天去哪里玩啊，然后呢睡觉新人拼尽全力无法反抗啊，就想躺平，哎，熬夜夜宵晚起外卖电视剧都在等自己了，明天没课简直是最爽的，光是想想都很舒服了啊。所以呢能让所有的同学们都产生共鸣，那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时刻了。还有同学说到了，特别喜欢跟校园里的流浪猫去进行互动啊，如果小猫是风景的话，那每天一出宿舍的风景都非常的好看啊，甚至呢自己很喜欢去拍校园里的花花草草啊。还有同学说呢，在大学里最幸福的时候是爽吃外卖，我至今为止啊都会记得我们大学门口的那些美食，还有我在手机上点的外卖啊，就是真的怎么那么的好吃呀，天哪，就在哪里都找不到那个味道了啊。尤其呢就是跟舍友一起去点外卖啊，幸福度拉满了，然后吃饭前必须得有这个吃饭仪式啊，洗手夹好头发打开电视等一系列流程才能美美开吃啊。所以呢还有很多同学说到了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八睡过了但是老师没点名，谁懂啊，我觉得上过大学的同学们应该都懂啊，就是这个早八点名啊真的是没点名的老师是福音，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有趣啊，他如果看到今天课程就是课堂上同学特别的多他就不点名，如果他是觉得哎今天课堂人来的比较少立马点名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他点不点名真的是完全是根据他的心情啊，就没有什么规律。还有一些同学说到了啊，他觉得在大学期间的比赛获奖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成就感，所以呢会觉得是大学里最幸福的事情啊，哪有比荣誉更好的东西呢，这种东西真的不嫌多啊，而且拿到奖的那一刻真的特别的开心，那么之前的努力啊都没有白费，尤其呢那种被认可的感觉真的太满足了，一整天的心情呢也都会特别的好啊。那么很多同学说了举例啊，他说我没有经验，但是呢之前参加过一个演讲比赛，自己竟然得奖了，得奖之后呢他都没有想到啊，之前比赛当中那种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所以 所以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同学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聊一聊你在大学当中感觉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共同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陈冠希演唱的《太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沟路由西向东，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63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大学生活最幸福的时刻啊，由我们的同学来参与到节目互动了。有一位叫做河豚的听友他说了啊，只要不是很重的任务，我都喜欢提前完成，然后呢去享受之后的休息时间啊。然后呢，因为提前完成任务之后呢，后面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了。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对于我这种拖延狂，提前完成任务真的会很爽。然后的话就可以尽情的玩了啊。还有呢，他说了最幸福的时刻是舍友不在宿舍，独享宿舍。他说呢，因为有一次寒假呢，他自己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宿舍真的是爽爆了，不用在意舍友几点睡几点熄灯，一个人打游戏开麦，也不用顾及其他人怎么想怎么说。还有同学说了啊，我的天哪，真的是太爽了，这绝对是特别幸福的时候啊，自由自在的声音随便外放啊。当然了，其实因为群居生活的话，大家多多少少都得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啊。还有同学说了，室友不在宿舍的话，整个空间都安静下来，可以外放视频，但是呢也不可以长时间一人独处啊，不然小小的宿舍也会觉得有点空旷啊。没错没错啊。还有呢，他说是最幸福的时刻就是雨天在床上躺着。这两天可能咱们延安的朋友深有感触啊，都是阴雨天，然后呢可能大家在闲的时候呢也更愿意躺在家里，不愿意动啊，追追剧啊之类的啊，品尝美食啊。所以下雨天真的是很适合睡觉啊，这么舒适的白噪音不用不是白浪费了吗？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稍后呢也会有一些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了。稍后时间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环节，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大学生感到最幸福的一些时刻啊。那么刚才跟大家去进行了一个盘点，那么同学呢也就会觉得说，那么可能在下雨天呢，哎，没有课的时候躺在床上是最幸福的。其实呢，进化我们往往就是藏在这些日常里的细碎幸福时刻。愿所有同学们都可以在大学生活里不内耗、不焦虑、不攀比，好好生活，慢慢快乐，在忙碌中自愈，在成长中收获，不用追求多么耀眼，只需要去做最真实的自己。希望所有同学都可以被老天爷眷顾啊，每天呢都能收获满满的幸福与美好。那么现在呢也即将又迎来今年26年的高考了啊，那么我们这一批准大学生们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现在呢最后的冲关时刻全力以赴啊，在我们今年的9月，大家呢就可以去迎来自己最新鲜的大学生活了。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主播推荐到的太坦白。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新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太坦白，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也再次的提醒所有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有车不通信，持续留守987，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由卢比继续为大家带出滴滴补给站，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也许也带着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客，请主动上车做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目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在车流量大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第一种呢是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的直播间，在下方留言就可以，还有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13:05，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是周一，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周的新车公告了。首先来看到今天会首发一台车，那就是来自于法拉利啊，法拉利的 Lucy 会在今天正式首发。周二没有，到了周三的话，未来的 ES9 还有新款的问界 M9 以及问道啊，几乎问道 V9 这三台车啊，还有一台 MG4X 和50星光 L。50星光 L 的话，它会开启预售，到了周三的时候。而刚才说到的这四台车会在周三的时候正式的上市。那么据来说，到了周四，新款的吉利星越会正式的上市。那么到了周五，奥迪的 E7X 会正式上市，以及领克的E0和E0加正式上市。另外呢，启劲的 GT7 会开启它的预售，乐道 L60 呢会正式的上市，还有呢，上汽大众帕萨特 E Pro， 以及途观 L E Pro 会正式的上市。一汽的悦翼08会开启它的预售，以及新款的猛士857会开启它的预售。启劲 GT7 这台车，我觉得不得不说啊，这台车的外观太 Panamera 了，真的是太 Panamera 了，我都觉得快一模一样的。来看到周六，26款的吉利牛仔会正式的上市。要说这么多的车型上市发售的这些车型当中，我觉得值得一说的是问界 M9 啊，问界 M9 呢5月27日正式上市，周三的时间，目前预售价格给到的是49.98万元起。这辆车在外观方面是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包括了它全新的配色、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一体式的贯穿灯，还有新轮圈的造型。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5米285，宽呢是2米026，高1米845，轴距呢3米125。另外内饰的部分的话，新款问界 M9 搭载的是鸿蒙座舱4.0系统，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双17.2英寸的3.4K 的大屏，同时后排还搭载的是32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巨幕。另外新车还将搭载华为的 ADS5 系统以及6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啊。动力方面的话，新款问界 M9 增程版本提供的是60度和75度两种电池组选择，搭载 1.5T 发动机与双电机的动力组合。 1.5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8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2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动力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WLTC 的工况续航也是涵盖了255公里至335公里多个版本，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474公里。另外纯电版本车型搭载的是120度的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有望可以突破650公里，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架构，同样配备双电机四驱系统，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20千瓦和277千瓦，综合功率可以达到497千瓦，峰值扭矩930牛米，零百加速4.5秒。同时呢，问界还有一个叫做Ultimate 的一个领事加长版本也会同步上市啊。那此前呢，这台车也是公布了它的预售价格66.98万起。新车提供的是专属的叫雅丹金黑的一个定制配色，车内提供4座、5座、6座，哎，这3个版本可以选择。后排的车门呢可以大角度的开启，会更加从容的上车。同时呢，6座车型的二排座椅还可以选装。成员的上下车时呢，座椅可以旋转到45度。
另外动力上呢，问界 M9 的 UntilMate 的领事加长版本呢，将搭载的是 2.0T 的增程器加三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另外新车还会配备全主动悬架和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的功能。那再来说到未来的 ES9， 这台车此前呢也已经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三款车型啊。整车方案的购买预售价区间是 52.8 到 65.8， 那租电 BUS 的方案是42到55啊。这台车采用的是最新的 Shark Nose 的一个设计语言，并且配备双层的 Double Death 的一个金钻日行灯以及216升的前备箱。尺寸方面，这台车长5米365，宽2米029，高1米87，轴距3米250。尺寸方面还是非常大。另外内饰方面，蔚来 ES9 呢以 1.5 个平方的天空岛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也会提供啊玳瑁棕和玛瑙黑以及云贝米加玛瑙黑这两种双拼色。地平线版本呢则会提供苏木红加苏木红、浅沙白加可可棕这两种主题的内饰配色。另外的话，这台车还会配备15.6英寸的叫做AMOLED 的一个中控屏，以及48英寸的 Skyline 的天际线屏幕，包括内置的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还会配备 ARHUD， 近焦4米，等效38英寸，远焦13米，等效130英寸，它的这个 ARHUD 以及 NOMIMATE 3.0 系统。那么动力方面，蔚来的 ES9 采用的是900伏高压架构，搭载的是前感应异步加后永磁同步组成的四驱系统，电机的总功率可以达到707匹马力，0-100加速4.3秒。另外电池方面的话，配备的是102度的电池组啊，纯电续航里程600和620公里可以选择，同时呢还会配备天行的智能底盘。两台大车，本周 M9 啊以及 ES9。 其实说这两台车的时候，要说到这两台车的时候，最近啊昨天的时候刚好有看到实车啊，李维斯理想 L9 李维斯，就从外观方面来看，哇塞，真特别的大气啊！整车也是，你像现在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黑金的这个双拼色的搭配还是蛮火的啊。你像蔚来 ES9 也有这个配色啊，它也是有这个配色的。然后的话，昨天看到的 L9 李维斯黑金的配色，其实出来之后，尤其是配上大车的这种

质感气场方面还是很强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去露营店去感受一下啊 ,L9 李维斯这台车型。昨天看到第一眼我说哇塞啊。咱延安的时髦人是越来越多了、哎、那再说到另外一台车吧，奥迪的 E7X、哎、这台车之前呢也已经开启了它的预售价格 28.98 到 37.98、它整体还是延续 E5 Sportback 的设计语言，整个的星幕啊，星幕的光环灯与奥迪品牌的 logo 它都是可以点亮的，还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另外大灯位于啊光环两侧的位置，配备了 DLP 像素大灯，支持8种光毯的动效。尺寸方面，长5米049，宽1米997，高1米71，轴距3米06。那再来说说其他方面，内饰方面，奥迪 E7X 首发的奥迪智慧客厅，它配备了零重力座椅，并且呢甄选了 Feeling Napa 的全立面小牛皮与 Open 啊叫做 Pre 的一个北美天然实木，这些高端的材质进行搭配。另外车辆的前排配备了59英寸的 4K 屏幕带，后排呢则提供了21.4英寸的 QD Mini LED 的一个屏幕啊，星空屏 LED 的一个屏幕。同时呢车辆还将搭载豆包的 LLM 大模型，加持奥迪助手 2.0 啊，会带来非常有温度啊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那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的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能够达到500千瓦。还有呢，就是在电池组方面，新车将会拥有100度以及109.3度2款3元锂电池组，会根据不同的车型提供751、705、691、660以及635多种续航里程可供选择。OK， 这就是本周即将要上市和发布的新车了。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张学友《满满》。

来，刚才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的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说到这台车了啊，魏牌 V9X， 它的卖点到底是什么？最近有很多朋友在问我 V9X 35万起售这个价格啊，配上它的定位怎么说，贵吗？其实放到现在啊，我觉得这种全尺寸的大型 SUV 这个价格就好像已经固定了，因为大家出来就是除非说你走的是高端豪华啊，基本上大家价位都在这个部分。当然了，你现在如果说想要买一台全尺寸的大型的 SUV， 其实各个价位都可以选择到啊，20多万你也能选到车，30多万也能选到，40多、50多、60多你都能选到车啊。那么今天我们着重的再说一说魏牌 V9X 这台车型，它到底它的卖点是什么呢？啊，目前市面上的大六座已经是眼花缭乱了，功能性层面高度趋同，对吧？那么魏牌 V9X 到底有哪些特点？它的综合产品力到底如何呢？先来公布一下它的售价啊。魏牌的 V9X 就是最近长城魏牌的六座旗舰啊车型，售价34.98到38.98这个区间。那这到底是一台怎样的车？首先，魏牌是首次涉足大三排 SUV， 是在23年的时候，它推出的 SUV 蓝山。那如今魏牌的 V9X 则是它首次进入 D 级大型 SUV 市场的首款产品。那么和其他的竞品不同的是什么呢？魏牌的 V9X 它直接推出的是标轴和长轴，就是家庭版和豪华加长版这两个版本。这两者的轴距相差了整整10公分，那其中标轴版本的车身的长度已经超过了5.2米啊，和腾势 N8 还有大众的 ID.air 9X 是相当的，实际上呢是一台 C 加级的车型啊，实际上是一台 C 加级的车型。而它的这个长轴版本的车身长度则是达到了接近5.3米了，5.299米，是可以说是全面盖过了问界 M9、 理想 L9、 领跑的 D19 还有大众 GX 啊、小鹏的 GX 啊，这一众的 D 级 SUV。 虽然你要和 ES9 相比的话仍然有差距，但是你要只考虑50万元内的话，魏牌 V9X 的尺寸

0: 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2: 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半点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说了 V9X 它分两个版本，一个是行政加长版本，一个是豪华家庭版本，两个版本，它俩之间的这个车身长度和轴距是不一样的。那行政加长肯定会更长，我们要接近5.3米的一个车长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轴距也是要长了100毫米。可以说 V9X 你要和未来 ES9 相比的话可能有点差距，但是它已经是全面盖过，你看问界 M9、 理想 L9、 领跑 D19、 小鹏 GX 这一众的 D级 SUV 的变成。那突出尺寸之外，它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这款车采用的是全系 2.0T 加 4DHT 的变速箱再加双电机的组合，在当前的 PHEV 的类别当中，这都是妥妥的大排量加高档位了。和其他的增程或者说是采用单档直驱结构的插混 SUV 相比的话，魏牌 V9X 它的这一套动力系统，它有着更强的应对工况的能力啊。最后呢是平台层面，魏牌的 V9X 它采用的是全新的硅源 S 平台，800伏的高压架构，6C 的超充，这些可以说都已经是跟进上了啊，这是它的一个基本信息。了解完这些基本信息，相信小伙伴们就已经能够看得出魏牌 V9X 在定位和开发理念上的一些特别之处了，对吧？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这台车的具体的特点啊，无论是设计风格、动力啊，还是对于底盘的操控的侧重，魏牌的 V9X 它都在可以说努力的用新技术去实现传统化 SUV 的体验。那下面的时间就

0: 来看它这几个特点吧。第一个亮点，设计方面，本身就是一台新能源车，但是呢它却不想强化这个身份。哎，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的车头造型、侧面轮廓、车尾设计，首先它都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那具体的来源，哎，咱就不过多赘述，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除了这张半封闭的前脸之外，这台车它没有刻意的去追求电车感啊，它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这种电车感。车头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大灯加贯穿灯带的组合，车侧呢则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门把手，也是最为传统的样式了。侧窗呢没有花里胡哨的线条或隐藏悬浮的设计，因为它采用的是什么，因为它采用的是这种最简约啊最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轮廓。其实放在5年前啊， V9X 的设计它可能并不够前卫，但在大三排 SUV 这种高度趋同的当下，魏牌 A9X 反而是带来了新鲜感啊，也算是给喜欢传统啊豪华风格的小伙伴提供了难得的一个选择了。这是它的第一个亮点，外观方面。再来看第二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就要说到它的尺寸了啊。首先标轴和长轴的搭配，空间方面呢也是越级的一个存在啊，它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提供了双尺寸选择的大三排 SUV。标轴呢在同价位当中可以说是主流的水平，但是长轴版本呢则要比同价位的车型整整大了半圈。那这对于内部的乘坐，尤其是第三排的乘坐体验，它是有着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啊，它是有着一个明显的提升。然后因为长轴版本的存在，所以说让它的空间在30万级别的竞品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不说相对吧，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了啊，这是它的第二个亮点。说到第三个亮点，目前大三排 SUV 当中使用 PHEV 插混动力的车型，你去看吧，本身来说就已经很少了，对吧？但是像魏牌 V9X 这样采用多档位变速箱的则基本只有领克900。那不同的动力类型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对于那些有高频次高强度长途出行的消费者来说，魏牌的 V9X 的优势啊可能就更加的明显了啊，还可能还真就更加的明显了。首先呢是动力方面，魏牌 V9X标配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的版本，入门版零百加速就做到了 4.9 秒，顶配呢则达到了 4.6 秒，这明显比领跑的 D19 还有大众的 ID Air 9X 这些增程车型的入门动力要更强。而四档的 DHT 变速箱，它能够在市区的中低速时就进入发动机直驱，中高速呢则以3到4档去实现高效直驱，再配合上电机的辅助，保障高速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和无法进行直驱的增程车型相比的话，魏牌的 V9X 插混系统的传动效率整体上来说提升了10%以上。那反映到油耗上面，就是同样按照 WLTC 工况亏电油耗数据对比，加长版本的油耗是 6.2 到 6.3 升，这是加长版本的。那 D19 它在多少呢？6.6 到 6.7，领克呢在7升左右，你就去看这个油耗反映在油耗上面有多直观。那它还有哪些亮点？5分钟广告来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想给爱车换新，有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来吧，继续我们的话题。
1: 刚才来说到的它的第三个亮点就是大排量、高档位以及长续航。刚才对比了它的亏电油耗，你像魏牌 V9X 加长版本接近5.3米，这么大的一台车，它的亏电油耗在6.2到6.3。反观领跑 D19 6.6、6.7，领克900在7升，所以它其实做的还不错，对吧？那同时呢 V9X 还给出超越绝大多数插混增程车型的一个续航里程，因为它的电池容量分了三个版本，53.6、64.7、77.7这三个版本，所以它的工况续航310到470。哦吼，这就是一台插混车型啊，纯电续航里程310到470，完全可以当纯电开了，在市区当中。那除了刚刚上市的领跑 D19 最高达到了500，那其余的同级别的插混和增程 SUV 它的纯电续航都不及魏牌 V9X 的。此外呢 V9X 的加长版本也用上了800伏的平台加 6C 的超充，30%到80%的补能10分钟内就可以实现，相当于一台在满电、亏电、城区、高速这种各种状态和场景下都基本上没有短板的一套动力总成了。再说它第四个亮点，目前绝大多数的大三排 SUV 它普遍是将空间舒适、智能化还有配置当作核心亮点，操控性能、机械素质往往不是它的卖点，对吧？ V9X 在这方面投入的明显要更多。首先硬件层面，这台车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这样的一套结构，全系它标配的是 EDC 的电磁减震悬架加 AI 预瞄技术，每秒它可以根据路况对于阻尼进行数十次的调整。此外呢 V 牌的 V9X 还是极少数标配双腔空悬和后轮转向的大三排 SUV 之一，那这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弥补了大尺寸操控的短板了。同时呢高速过弯时呢也可以通过前后轮像这种减小侧倾提升它的一个入弯的稳定性。那基于以上这套机械的硬件， V9X 在操控和舒适性上面它能够做到很好的兼顾。再来说到它的第五个亮点，入门几乎满配，这是一台以插混操控体验为特点的大三排 SUV， 但消费者对于大三排 SUV 的关注的其他的所有地方，包括续航、快充、尺寸、空间、智能化、舒适配置， V9X 是完全跟得上行业潮流的，基本上没有暴露什么短板。就比如说辅助驾驶层面，魏牌的 V9X 全系标配激光雷达，还有700 TOPS 的算力 Touring U 芯片，高速和城区 NOA 领航，这些全都是标配。另外全车电吸门、电动开合门、前后遮阳帘、后排的娱乐屏啊，顶置的娱乐屏、零重力座椅、31扬声器、车载冰箱等等等等，这些 V9X 全系标配。综合来讲它的价格门槛并不算低，但是达到同等价位之后，它的软硬件方方面面它给到你的这个规格算得上是目前同级别

0: 与车型性价比最高之一了，性价比是可以说给你直接拉满了这台车。那么这台车到底适合谁？那究竟应该怎么去选择呢？如果你感兴趣，一定要来听接下来说的这些话。那当然了，大家有什么想对这台车说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进行留言。其实啊，就这台车适合谁，这台车应该如何去选择，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现在应该是啊，现在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了。首先，预算35万左右，你考虑大三排 SUV 这类群体啊，这类群体首先您是适合的啊。另外呢，魏牌的 V9X 可以说是这个价位当中尺寸最大、空间最宽裕的车型之一。其次就是除了足够长的续航啊，纯电续航之外啊，它是多档位插混系统，在高速长途状态下它的适应性会更强，同时底盘的规格非常高，机械素质呢也非常的优秀，适合那些喜欢驾驶的小伙伴。最后呢， V9X 整体的设计思路是偏沉稳偏保守的啊，偏沉稳偏保守的，和其他的新势力品牌竞品相比的话，也更符合一部分客户的审美。那如果这三点恰好都符合您的偏好，那么 V9X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那至于不同的配置如何去选，因为 V9X 啊，它只推出了三个配置，包含一个标轴啊，两个长轴，选择哪个尺寸完全是要看，完全是要看这个您的需求有多大，对于第三排的这个需求到底是有多大，还有就是预算啊，预算空间怎么样。如果预算充足的话，那么这个长轴版本的空间和整体的舒适度相比较标轴来说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另外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V9X 价格最低的它并不是标轴版本，而是长轴豪华版，它的最大短板是纯电的续航里程比较短，只有310，但是光看这个续航里程其实也够用。还有一点就是啊，同时它的这个车型平台是400伏的平台，后排采用了比较小的17.3英寸的娱乐屏，21.4英寸的大屏幕是需要单独选装的。那如果说您接受这些配置的差异，那这个入门版本其实也能考虑啊。首先记清楚400伏的架构，这不是800伏的架构，400伏的架构啊。还有呢，后排的屏幕，后排它的这个屏幕呢只是一块17.3英寸的小屏幕啊，所以能够接受这些，那这台车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还有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34.98万的豪华加长版本，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OK， 如果你对这台车通过这期节目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也刚好喜欢这台车型，建议您到店去实际感受，啊。要去实际感受，实际看完之后再进行抉择。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

草，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不上进的人约会。
1: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0: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2: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0: 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

0: 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全新一周啊，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2: 是的，即将开始的大蛇拉花房。
1: 没错，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我们先要和大家呢共同刷新到的是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吧，刷新完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之后呢，我们看到目前延安市区内的各条道路状况啊，都是一片大好，
2: 就不堵车。
1: 没错，没有拥堵的路段，
2: 就一路畅通，就放心行驶，就大家走进直播间把红心再再点起来就行了。
1: 对，大家那个什么想怎么跑就怎么跑。
2: 是的，
1: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然后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好吧。
2: 好，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请搜索看戒严，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
1: 没错，
2: 那么我们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啊，我们有路况奖品送出。
1: 是的，
2: 如果您报的路况即使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且赞助的路况奖品。
1: 来吧。
2: 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润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呢拉提之光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再就是延强市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一份儿。
1: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2: 谢谢你们。
1: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大声烂话话。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
2: 抱这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1: 儿个的，
3: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你聊的就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1: 开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是的，哎，
0: 刚刚开始的大声浪话，我们是精彩组合，
1: 彩儿和赵军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都家的温柔的善良的慈祥的才貌双全的无所不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是的，是的，哎，就是我特别在意的那个才貌双全，你说了吧？哎。
1: 我都又不想找你了，你
0: 就是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才貌双全啊。OK， 嗯，
1: 我
0: 特别在意。
1: 温柔的、善良的、慈祥的、才貌双全的啊，
0: 我特别在意这个词儿。嗯，你不能不说他。OK，
1: 嗯，好嘞，好好，就是才貌双全的赵九，自我搭档，自个行了吧？啊，
0: 那也行吧。感谢各位啊，今天是本周第一期的大声浪话啊，也是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希望大家
1: 啊。一如既往的
0: 越来越好，
1: 对，嗯，今儿农历的戳几了
0: 啊，管他农历多少号呢，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你知道吗，之前我也说过啊，今年好像就是比往年的时间要短，我们同学那天给我算了，说要比往年的时间

0: 要短20多天呢。
1: 哦，所以
0: 就是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对这个时间好像不够用了，怎么就这么快？
1: 这么快就、
0: 我们本周周六的爱心让考启动仪式就要启动了。
1: 是了，
0: 往年我们会提前最少宣传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今年你看我们，只有不到5天的时间了。
1: 哦，
0: 刨去今天之后啊，
1: 4天嘞。
0: 只能有4天的时间来宣传了，哎呀，所以这个营造气氛的这种感觉好像少了很多。
1: 还没早午才都
0: 结束了。然后那种慢慢悠悠的那种，去把这个活动给它紧锣密鼓的，举行的这种感觉好像也没有了。任何的事情都特别的局促，感觉。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完会之后啊，大家就忙忙碌碌的就开始忙了。
1: 对。
0: 啊，我们要做宣传片儿，对吧？今天晚上我们的。视频的宣传片儿
1: 啊，
0: 会从我们的看见延安，我们的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以及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的一些端口全部发出。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所以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音频版的宣传片还没有出来啊。
1: 是的。
0: 然后今天也是要求大家今天晚上必须把它制作好上传。
1: 行，写出路，明儿
0: 所以明天大家就能听到了。然后今天也是要求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啊，热热闹闹的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宣传起来，因为今年已经是第19届的红飘带行动，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即害青春彩虹跑了。
1: 你就想想，一个活动改了19年。
0: 是的，前两天一直在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彩虹跑这个没有定下来，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我们的害青春这个词儿比较嗨。
1: 对，那就是青春嘛，就是应该这样刺嘛。
0: 所以今天呢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赶着时间，赶着趟，赶着这个紧锣密鼓的把很多的一些群都建立起来了。
1: 是的，
0: 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非常的棒，就是每年到这个点儿的时候，他们都一直在主动去问，哎，咱们的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怎么还没有？
1: 而且是怎么报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赶紧告知一下。那其实如果听节目的这个听友已经知道了，我们前一周的这个时间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渗透了。
1: 对。
0: 只是还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发出邀请。
1: 就是没有法海。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多少家呢？10来家的志愿服务团队啊，都已经邀请进群了。邀请进群，大家异常的这种兴奋和那种亢奋。他们觉得跟着我们去做这个公益啊，每一年都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红飘带行动当中来。
1: 是的。
0: 我们一起为爱守护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
1: 停下爱车这个绕速口嘛，对吧？
0: 我们要特别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新鲜出炉的这个宣传片，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下，特别的温情。特别的温情，而且呢是我们的广播中心的袁波这个波波又是给我们当摄像，又是给我们当前期的编导
1: 导演
0: 还有呢后期的制作你知道吗？太辛苦了。
1: 如果
0: 对大家如果不懂这个视频的话真的觉得好像一条视频也就那个10几秒20几秒就出来了。可是你要知道10几秒20几秒那是多么用心的，有要前期去规划，然后脑子里面要成型，成了型了之后才会去拍，拍完之后呢又要去制作。
1: 是的，
0: 真的特别不容易，特别用心。波波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啊，周三准备开拍，有雨，周四就开始拍了，拍了一天，整整一天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娜娜陪同然后呢全程跟我们这些志愿服务团队，
1: 徐师傅
0: 把咱们的爱心让可的宣传片特别特别用心用情的去制作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新鲜出炉，大家呢耐心的期待等待一下，好吧？我在看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感动和这个激动。所以也希望大家看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之后啊，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给个小赞，好不好？给个小赞，然后呢记得去转发点赞收藏，好吧？
1: 对
0: 啊，谢谢。
1: 阳光问高考几号了？高考在7、8、9。
0: 高考是每年6月的7、8、9。
1: 对，
0: 我们的启动仪式是在每年的高考的前一周。
1: 对，
0: 明白了没有？
1: 对，
0: 高考的前一周就是本周周六上午的9点，我们所有的这些老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多年了，我们固定模式啊，固定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全民运动中心。
1: 对，全民运动中心。
0: 全民运动中心来进行我们特别温情的这个启动仪式。
1: 是的。
0: 2026 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送考启动仪式暨嗨青春彩虹跑活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继续呢，这个为大家发起这个彩虹跑，希望很多喜欢跑步还有这个有家庭的这种朋友们啊，有爱心的这个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彩虹跑，大家用这种运动的这种形式，用这种特别激情的这种形式啊，为我们的考生加油，为我们的考生助力。那么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就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吧。
1: 常去来了
0: 啊，留下言啊，一定是我们的姓名加联系电话加人数。
1: 对
0: 啊，继续给大家发这个 T 恤。啊、哦，是有 T 恤的，
1: 白 T 恤，
0: 所以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 T 恤呢是有限的
1: 啊、哦。
0: 我们备100件，
1: 前100名，
0: 明白了没？
1: 啊、
0: 哦，就是报名前100名，我们会给送 T 恤
1: 啊
0: 啊、哦，好吧。
1: 后100名就没有的了。
0: 嗯
1: 啊、哦，有时候想跑，自己把自己的旧 T 恤穿上也行。
0: 对，100名之后你要来的话，
1: 啊，你就穿自己衣裳了。
0: 大家都去穿自己的衣服了，就没有衣服可给大家发放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奖品呢是非常丰厚的、
1: 嗯。
0: 你知道我们的倩倩多么的用心，
1: 嗯，
0: 就是给大家送这个就是奖品的时候，
1: 他、
0: 已经看了有一周的这个时间了
1: 啊
0: 啊，挑选的这些物件呢，我觉得都特别的实用。
1: 啊、
0: 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户外运动，
1: 啊、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户外那个座椅，
1: 哎呀，那
0: 多好
1: 呀，
0: 折叠椅非常棒。
1: 就不户外
0: 啊，
1: 你有时候出个车的时候，这走高里
0: 是呀、啊，
1: 你就旅游。时候走高里，搁家给
0: 非常非常实用，
1: 啊、
0: 对吧？
1: 啊，
0: 他又给大家看了那个了，
1: 哎，啊、真棒！
0: 哎，我给他点赞。
1: 哎，你带个老人，
0: 完了之后
1: 高里你干啥坐？
0: 是，
1: 对吧？
0: 还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个什么洗护用套
1: 啊，
0: 就特别方便，里面有洗头膏、护发素、
1: 啊、洗护套装，
0: 对，洗护套装啊，一套。
1: 对对，哎呀、啊，
0: 我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啊，
1: 又行又行，
0: 对，然后特别的用心、
1: 啊，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些礼物也是由心而发的啊。
1: 是的，
0: 所以礼轻情意重，
1: 那。必须的、嗯、
0: 重在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1: 重在参与、
0: 重在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如果有什么大家这两天呢有很多的爱心企业也一直在联系我们
1: 对对对对对
0: 无论联系我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这样一份公益情怀想要加入进来、那就来吧
1: 对啊
0: 啊、无论是驾校的
1: 你可以你也可以买一些就是像这会儿就折叠你比如你有个企业你如果想给大家送你也就可以买这些东西赞助嘛
0: 企业你看我们有前公安景区这块呢、人家是大力支持我们
1: 票
0: 只要是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彩虹跑的活动当中的朋友、每一个人都会领到一张前公安景区的门票
1: 是了重在参与奉献爱情、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啊、
1: 就是真的都可给力了你知道吧
0: 对有很多的公益团队也想来、还有我们的一些驾校啊、当然了我肯定
1: 每年还有给咱们送水的
0: 啊对有
1: 送水的单位还有
0: 对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送水的一些朋友的这个邀约呢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
1: 对对 对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去留言
1: 因为我们有仪式了吧、仪式上可以就上来忘了
0: 启动仪式对、
1: 就给他有的不是多的是给发那个什么的是发奖牌了是吧爱心我记着就发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奖牌啊我忘记了
0: 没有今年呢我们会把这个先锋志愿服务先锋落到个人不再给团队去做这个
1: 了这
0: 只是让团队当中的某一个人 去呈现这一份这个殊荣吧
1: 对
0: 我们去年呢是给各志愿团队去颁发我们的这个奖牌
1: 对
0: 今年奖牌和也有个人今年嘛我们把个人的这个数量增多了会有20个志愿服务先锋我们进行这个评选也都是在这10多年当中一直参与到我们的爱心让送考护航我们这些考生的志愿服务团队当中、他们择优去评选我们在现场进行嘉奖和表彰
1: 所以叫志愿服务协辅、我说对了就是那个牌牌、志愿服务协辅给发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今天因为有大事儿就是郑重的要给大家说这件事儿
0: 隆重的事情要隆重的说
1: 因为我们一年一度最大的活动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的每档节目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朝我们这个活动了因为已经是第19年了特别的不容易我们能够坚持下来真的是得益于很多有爱心的这些团队和企业
1: 真的是哎呀
0: 和个人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
1: 啊、嗯，不是这个企业就是那个个人，反正大家都特别特别、嗯。
0: 而且大家用不同种的方式来为考生去助力加油。
1: 啊、我准备了30杆九宝提名手摇小红旗，到时候打算挂在启动仪式开头的15辆警车和速考车辆的反光镜上。
0: 你怎么就知道它是15辆的警车呢？对啊，你给我已经把这个人数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警车的这个主呀，包括你把人交警队的主都给人做了。
1: 对啊，让现场气氛。
0: 我都不知道是15辆的警车，你怎么就知道是15辆的警车呢？
1: 接受爱，成为爱，传承爱。对，航旭，你说的太对了。
0: 是的，没错。
1: 福往者福来嘛，爱返爱出者爱返。
0: 我们一直在传递。哦，就是不同的
1: 去、
0: 不同的将这份爱传递出去，是吧？你看，有的人是停车让考啊，有的人有的是我们的一项公共交通工具，公共交通的这些运输的行业的代表们，他们是送考，
1: 送考嘛，
0: 早上6-7点就出发了，
1: 哎，
0: 对吧？静静的去拉送我们的这个考生，接送我们的考生。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他们是怎么去做呢？停车让考，
1: 停车让考，
0: 把有限的道路资源让给我们的赶考的考生，
1: 不知道他眼看对吧？就那么点路嘛，
0: 是的，
1: 都上路，那是不是都挤得套？
0: 考生家长们啊，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需要红飘带和车贴的啊，在周六5月30号上午的9点到现场
1: 来领
0: 啊，也可以来领啊啊。当然，准考证肯定现在还没发呢，
1: 对
0: 啊，但是你们可以提前过来领，
1: 对
0: 啊，只要说家有考生就 OK 了。
1: 家里有考生，你准备送这个娃娃去了，就不准备坐公共交通啊，你准备送这个娃娃去了，然后你就给扯上车，贴上车贴。绑上爱心红飘带，那么路上的车辆会让你，然后交警同志也会给你开绿色通道。
0: 建议今年视频直播高考。
1: 是这样的，
0: 我们是广播直播
1: 啊，
0: 但是我们的看见言视频号会直播到的是我们在直播间的主持人高考的78号这两天的直播的这个专题节目。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特别节目。
1: 广播是广播啊，
0: 然后电视那边的话呢，会有一些专题的报道。
1: 是报道
0: 啊，专题的报道
1: 啊。
0: 嗯，大家到时间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看见言视频号啊，好吧。
1: 天大大哟，我是想准备的30杆小旗插给启动仪式开头的15辆车上吗？
0: 不是，谁告诉你开头就是15辆车嘛？
1: 他说是他就要插15辆嘛，他前15辆，后面他就不管了嘛。
0: 那你把后面的气死了，为什么只给前面的15辆呢？
1: 你还说你了，你要动你就都给动上，
0: 对吗？
1: 你要不动就不要动。
0: 啊，是，但是你有心了，你有心了。
1: 徐师傅真好人，
0: 所以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徐师傅，特别的有心，每一年都是别出心裁。
1: 而且徐师傅确实是一个好的求主，
0: 每年他都会别出心裁，你知道吗？去年就更不用说了，他给我女儿送在现场考试的时候呢，送了那么大一个高考加油的一个，这应该叫摆件啊，特别感动，孩子特别开心。
1: 人家说了，我只背了30杆嘛，你这么儿来的，你这个总结一般不好好的，人家一般背了30杆，你就让人读诵了。
0: 啊，你只背了30个呀？那好吧，那是谁有缘谁拿到，好不好？
1: 就这么
0: 好吧。谁有缘谁拿到了啊？
1: 缘分都靠缘分了。
0: 是的。
1: 易拉宝横幅，
0: 易拉宝横幅。
1: 好吧，来，我们可以送歌了。
0: 好，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重点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活动的一些小细节，对，还有我们准备怎么去做，好吧？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在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密切关注。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想来参加我们启动仪式现场的嗨青春彩虹跑的朋友，就可以报名了，好吧？留言自己的姓名加联系方式以及加你的人数就 OK 了，
1: 是的，
0: 好吗？大家都知道，每年我们的彩虹跑特别的聚人气，你知道吗？
1: 是了，
0: 每年都说只那个什么接待100人，但是根本
1: 每年都超过
0: 某一两天的时间，我们的100人就名次就已经全部报完了。
1: 你上次说100人，后来好像弄了200个，
0: 对，所以没办法了，我们就已经没有什么规则了，就是100名前100名给准备 T 恤，后面的人来就来就行了，
1: 放开
0: 跑，
1: 拉一回不到300人啊，真的可给力了。
0: 最让我感动的是，很多的专业人士也都来到了现场。
1: 我跟你说，这个专业人士一个是献爱心了，再一个人家就是给咱们真的是给咱站台了，就是
0: 对
1: 支持987的爱心活动。
0: 对，然后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路线再给大家拍一段视频告知一下各位啊。当然每年呢都是这个路线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还是需要把这些还是要把这些路线呀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的主播出镜告知大家。
1: 三十号
0: 三十号啊。 三十号，本周周六上午的九点，全民运动中心啊，全民运动中心，
1: 你就记住九八七的
0: 活动，我们等待大家。
1: 一般都是高考前一个礼拜，
0: 是的
1: 啊，高考前一个礼拜的周末，
0: 对啊，没错，
1: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好了，
1: 来，
0: 那要不然来一首加油的什么歌吧？来，我看这谁弄的马美如呀？
1: 不晓得
0: 啊，来一首。

0: 美容，那你
1: 我们审美民歌里面有没有那种特别加油的那种？
0: 哎呀，烧
1: 什么
0: 烧？
1: 我看看，就谁的歌里比较亢奋那种？
0: 东方红，
1: 东
0: 方红比较亢奋。
1: 东方红亢奋吗？
0: 有亢奋的，然后再就是亢奋的话，就大秧歌也可亢奋了
1: 啊。大秧歌
0: 啊，那就可以，就
1: 东方红。太阳是那个是谁？建宁哥唱了一首什么来着？
0: 黄土娃，黄土娃嘛。
1: 不是，他就是有一首歌，怎么特别的那个什么，就特别的带节奏的那个。信天游勇士唱
0: 《中国梦》
1: 啊，对，我们也追梦嘛，
0: 追梦也要走起，铿锵玫瑰
1: 啊，
0: 今年高考的。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
1: 来了，大家好，
0: 继续回来。
1: 嗯，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
0: 是的，
1: 彩文和赵金精彩组合都就位了。
0: 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半截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啊，抖音请搜索微笑版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前延安市区内的交通压力 真的是有所变化的，但是变化不是特别大啊。首先告诉大家，沿河西路当前堵了960米，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在这条道路通行需要花费25分钟。
1: 25分钟，比畅通速度
0: 当前啊，当前需要 好吧。再来看到我们的沿河东路堵了1.03公里，
1: 比畅通速度多个5分钟。
0: 是的，其他各条路段基本上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好吧。
1: 沿河堵路、沿河西路、七里铺大街稍微车流量有点大，在
0: 对杜公祠路段 这块呢，由南向北只堵了253米，需要多个3分钟。
1: 我昨天在修，前天在修车上看见个延安市人民医院。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他们没有在我们这儿打广告。
1: 对啊。
0: 嗯，所以没有义务给他们宣传。
1: 哎，大家谁知道了？
0: 好现实啊！
1: 我这延安市人民医院真的就是看见就是那么一个就
0: 应该是有，
1: 就是那个小镇创业小镇对面。就那块儿就感觉
0: 好吧。
1: 哎，他也搬到新城了。
0: 对，我们在这里呢特别鸣谢一下延安市中医医院是我们这一次爱心让考红飘带行动，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医疗保障。
1: 哎，真棒。
0: 医疗团队啊，特别鸣谢一下。
1: 谢谢一定要鸣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们真好啊。好，
0: 感谢每一位为我们的红飘带付出努力、辛勤努力的这些朋友们。
1: 是的。
0: 谢谢你们。
1: 来吧。来吧，同志们，又到了我们说话题的时候了。
0: 你今天准备到的话题是啥呢？
1: 我今天准备到的话题是

0: 被我们邪气的四，一二三四的四，
1: 那
0: 才是老祖宗留下来最有福气的数字。
1: 是的，
0: 知道吧？
1: 嗯，
0: 我们邪气四，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福气，你看。啊，你可多人，你看挑房子不挑，
1: 觉得这个四的谐音不吉利吗？
0: 你看车牌号不挑四，手机，我的手机号就三个四，啊，然后楼房不挑四，逢年过节
1: 有人喜欢四呀，
0: 啊，有人躲着四，
1: 啊，就有，啊，但是有人却躲事儿，
0: 啊，躲事儿，啊，就觉得躲事儿四，
1: 是的，是的。
0: 实际上原因就是因为谐音啊，其实天有四季，春夏秋冬，缺一个不成，是吧？
1: 但是你要发现没有，就是。里面带四的词语，全是好词儿。
0: 对，
1: 啊，
0: 你看吧，
1: 全是好词儿。
0: 你们大家躲四了，其实四挺好的。天有四季，春夏秋冬，缺一季不成年；地有四方，东南西北，缺一方不成天下。
1: 嗯，
0: 人有四肢，月有阴晴圆缺，连一个小时都正好四刻钟。
1: 对，
0: 一个小时是四刻钟。
1: 嗯，
0: 还有那些代表中华梗脉的东西，你比如说四书五经，
1: 啊，
0: 四大法名。四大名著，
1: 嗯，
0: 文房四宝，
1: 哎，你
0: 再
1: 想一想，我们盖的这个房子
0: 啊，
1: 四合院，
0: 哎，对对对，
1: 四面为和，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家宅安宁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啊，
1: 夸人的时候咱怎么夸？
0: 哎，
1: 四平八稳，对不对？
0: 堂堂正正，
1: 祝福人，祝福一个人长久的时候说着什么？
0: 啊，
1: 四季平安，
0: 四四如意。
1: 哦，为什么老是斜着呢？我就搞不懂，这谁老是在这儿？调我们这个呢，对吧，
0: 哎，？OK，
1: 这不就正常了吗？
0: 哎，
1: 对呀，啊，
0: 挖都不该挖的，挖给他，万一撞给他啊！
1: 啊，所以你看，
0: 四季发财，事事如意，是了，
1: 是
0: 了，是了，
1: 对吧？所以这些词儿哪一个不是堂堂正正的，
0: 哦，
1: 厚重圆满的？
0: 对呀，
1: 啊，
0: 多好呀！
1: 嗯，
0: 然后呢？问题来了，这么好一个数字，到了今天就成了人人躲着不吉利了。最主要是谐音，因为四，在部分的这个方言里头。部分的方言里头，四与死字。
1: 其实我觉得不是所有人，就是有一部分人他还是比较介意这个
0: 忌讳了。然后呢，那个点菜啊，小点四道菜的小小不点四道菜，一般不点四道，人说你这辈子吃不上四道菜。
1: 就是人家有的人，你比如说，就看亲戚朋友送礼的时候不拿四样，是吧？点菜的时候呢不点四道，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太讲究了吧？
0: 其实谐音只是一个很小的侧面，根本不是主流。
1: 嗯，
0: 真正的主流是什么？就是上面说那些四季平安、四平八稳、
1: 四喜丸子、
0: 四世同堂，老百姓过日子图的就是个四角齐全，
1: 对，
0: 求的是个四方来财，
1: 四方来财，
0: 四马难追是了。
1: 对啊，四不是八方来财吗？
0: 啊，
1: 四方也行，东南西北嘛，
0: 啊，
1: 对吧？
0: 这才是中国文化里四的整个底色。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之所以今天躲避四，说白了是把谐音那个小面当成了全部。
1: 嗯，
0: 放着四季平安大福气不要，偏偏要被个谐音吓得绕道走，很可惜。说到底，四从来都不是不吉祥。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它是四季流字，那不是？其实我手机四四四四四啊，
1: 你这手机是四个四，
0: 三个四，我
1: 啊三个四，
0: 我估计是四个四
1: 啊
0: 啊，
1: 对
0: 啊，对吧？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大大方方的给他念出来，心里就那一句啊，四季平安，四方皆安。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就是四，其实这个四挺好的。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所以之前大家
1: 可以来说一说你对四的这个理解，好吗？四马难追啊！你看，哎哎，说得好，
0: 看不愧是老朋友。
1: 是的，对对对对，啊啊，
0: 对吧？人所说是这个四川，就是最好的证明吧？
1: 啊，
0: 你看。蜀地的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足以说明四不影响嘛。反而代表着一种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福气嘛。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这波文化底气必须得在。你看人家说的，你说四不好，起地名四不好，人四川
1: 不是？大家看看，我们俩经常从一到十的这些吉祥话里头。四季发财是吧？这都有嘛？
0: 你们也想成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发财，
1: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0: 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归一，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哪一个数字不好呀？
0: 哎，你看十完了以后百嘛？
1: 对呀，
0: 百废待兴，百花齐放，
1: 对，
0: 万事如意，是吧？你看，对吧？
1: 对
0: 啊，
1: 真的。
0: 所以说买房时候不选四楼，但是实际上是五福临门，对吧？
1: 有这么说法，我觉得买房子四楼好像没什么。
0: 真的，那四楼挺好呀。徐师傅四四八九啊，对，四四八九，
1: 四四八九是什么？
0: 手机尾号吧？
1: 四四八九啊，挺好的。
0: 幺幺幺四四八九。
1: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看，我们还经常说一三一四
0: 啊，
1: 一生一世。你看，
0: 你看，刚
1: 斜过来音多好
0: 啊。然后这个。

0: 清醒说是四是我的吉利数字，连出生年月都是4月4号。
1: 哦
0: 啊、
1: 哦、嗯，
0: 四平八稳呀，出
1: 对
0: 平安，四四如意，啊，是挺好的，
1: 啊、
0: 嗯，挺好的，
1: 嗯，
0: 你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对电话号码有了新的认识，9946是不是可以理解为9949受遇
1: 皆顺遂，
0: 9949都平安？看人家把自己给弄、
1: 哎、对，所以这有的东西就在一念之间，哎、看你怎么去想了。
0: 是真好、啊，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吉大师来了，吉大师说四季发财，五福临门。
0: 哎，那必须的吧？
1: 谢谢谢谢
0: 啊，
1: 谢谢吉老师啊 啊, 啊，
0: 对
1: 对吧？
0: 啊
1: 啊，
0: 那
1: 个吉老师一直在研究这个易经呀、
0: 啊、
1: 什么的
0: 啊,
1: 啊，然后给我们延安的编写什么延安志呀、
0: 啊、
1: 这些的、
0: 啊，
1: 这老师都说四好，
0: 那肯定
1: 对吧？那肯定好
0: 啊，那必须的，
1: 是的是的，嗯，祝大家四季安康、
0: 啊。我们以后不必要忌讳这个四这个数字，啊。你看换个角度讲，你看这个苏苏酱说，那些我们曾经嫌弃的觉得不吉利的事物背后往往蕴藏着老祖宗的智慧，当你真正理解和别接纳他那份福气的时候，哎，你的运气也就好运也就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这份智慧都传递下去了，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啊、
1: 没错、
0: 嗯、
1: 好，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一个这个深奥的道理，
0: 四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不吉利，四季平安，
1: 我们一定要看好它
0: 啊，
1: 用好它
0: 啊啊，
1: 理解好它、
0: 啊、是的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啊，不要有那么多讲究，
1: 嗯，
0: 四挺好的，
1: 没错，
0: 大家四四如意，四季平安、啊、
1: 是的，
0: 四方来财啊，
1: 嗯，
0: 好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
1: 啊、是的，那稍后呢又要过五分钟的广告时间段了、
0: 嗯、
1: 过五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正在直播的
0: 大声
1: 辣
0: 画
1: 画，
0: 我们
1: 稍后见了，
0: 嗯
1: 嗯。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九八七，今天是全国心理健康日，关注内心情绪，呵护身心健康。生活里难免会遇到压力与烦恼，学会自我调节情绪，主动倾诉沟通，以豁达心态面对得失，同时也要懂得体谅他人，彼此包容理解。愿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积极的心态，从容应对日常琐事，身心舒畅，安稳度过每一天。
1: 草儿姐，草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轿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逐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
1: 来喽，来喽！
0: 谢谢各位啊！来，我们视频号里面的胖东啊，说是胖美女和瘦美女，说的对啊。然后呢，我们的果香说了，说清凉山的庙会结束了吗？应该已经结束了。
2: 四月八嘛，结束了。
0: 昨天是四月八嘛？
2: 截止四月八，我估计
0: 对，应该一般的这个庙会，它都会提前几天开始就开始唱大戏了。
2: 是了，是了
0: 啊！所以今天应该是昨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据说呢，那个在庙会期间登高望远的人特别多，
2: 特别多，人山人海，那家伙、哦、
0: 是是是，虽然下了雨了、哎、但是我们那份心里面的这种啊炽热吧，
2: 对，
0: 一直引领着我们延安人、啊、是吧，都想上去转一转
2: 转一转，看一看
0: 跟个庙会
2: 啊，
0: 跟个热闹、啊、挺不错的
2: 好
0: 来，我们的交通状况也特别好，
2: 是了，
0: 这应该给我们的交警朋友们点赞。
2: 我发现交警现在折的是越来越有酒业了，
0: 是啊，
2: 基本上
0: 风里雨里都在那儿等着你。
2: 基本上道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0: 对，好，
2: 好吧，来我们看看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今儿给大家又说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来了？叫个行货。今儿说的是行货，《西游记》里头的陕北话
0: 啊，到行货了吗？
2: 到行货了
0: 啊。发疯行货，
2: 疯发
0: 哦，疯发，发疯，疯发哦，疯发就是生病了
2: 啊，感冒了，
0: 那、感冒了。
2: 第二十六回，那个寿星将帽子怪了，骂道：“你这个行货，老大不知高低。”
0: 哦，
2: 看见了没？哎呀，你都三十级的行货了，是了，这个都四十级的行货了。
0: 对，
2: 所以就是行货，怪人质料。怪是个天生带情绪的词儿，彪怪哈。
0: 对，
2: 和颜悦色是谁不会怪怪哒哒，对吧？
0: 没错，
2: 普通话已经很少出现这个词儿了。
0: 是的，是的。
2: 陕北方言中仍然有挑衅不满的动作。
0: 对，
2: 啊，也是威胁的惯用词儿。你给我怪一下试试啊，然后呢，行货、愚蠢、笨蛋，
0: 是
2: 陕北话和《西游记》中一样，是这个啊，
0: 是也
2: 啊，
0: 是吧？
2: 形容人简单寒冷。一只车不知思考，
0: 对，
2: 快下个车，就是五谷不分，四肢发达，五谷不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五，就是说这个行货，五二家那两个行货把茶对上拐沟里的地城堡了，三十几的行货了，天天明溜溜的睡哈，不拉手机了。哎。

0: 就哈货，
1: 就是不是个好词儿。
0: 哎，反正就不是好词儿，真、不是好词儿。
1: 就是尽量不要教给孩子用啊。
0: 啊你看你几十岁的哈货了，三十几的哈货了，你一点都上进心都没有，就抱手机耍的。
1: 没错。哎就是、来吧啊，在节目最后的时间呢，再来说一下我们2026年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启动仪式，将会在本周周六的9点、在我们全民运动中心来启动啊。
0: 对。
1: 到时间呢，还有我们的嗨青春彩虹跑活动。
0: 是的，
1: 我们在这里呢向所有的有爱心的朋友们啊，全市的延安人民啊、发出邀请，希望大家能够来加入到我们的红飘带行动当中。
0: 我们会给你们送礼品，
1: 我们全程为高考的学生们护航。
0: 对，
1: 就很多朋友都在啊，又高考了，这么快
0: 这么快就
1: 对不对，
0: 高过你
1: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怎么就高考了？
0: 那个有礼物，这个有 T 恤衫儿，啊，有仪式，真好，所以大家都来吧。
1: 来看到我们的米什么的说，爱心送考什么时间？是在本周的周六上午的9点，全民运动中心。
0: 全民运动中心，你们来吧。
1: 是的全民运动中心。然后大家呢，想要参加我们的嗨青春彩虹跑的朋友们啊，想要通过奔跑的方式来为孩子们加油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发出的公众号的头条信息里面。留言，留下个人的姓名、联系的方式以及我们加入的这个人数啊，奔跑的人数就 OK 了。我们欢欢乐乐、开开心心，这个通过彩虹跑的方式啊，来为孩子们加油。
0: 好吧，
1: 好，
0: 那接下来送首歌。哎呀，送首啥？
1: 节目最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听。
0: 梦回
1: 也给。也行吧。好。
0: 梦回
1: 也湾。好吧。好。建宁哥的这首歌啊，都是那种特别欢腾的。
0: 来
1: 好，
0: 走起。

0: 来喽，
1: 亲人们
0: 啊，
1: 家人们，
0: 伴随这首好听的《梦回烟霭节》的节目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啦。
1: 是的，不要忘记啊，来加入到我们的红飘带行动当中啊，我们向全程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发出邀请。
0: 明儿见。
1: 好的，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2: 红灯停。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及时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我爱我，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爱自己，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节目开端，我们首先陪伴大家共同刷新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提醒大家，五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包南线由北向南，从黄浩洼路到杜公祠路拥堵468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8分钟的时间，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杨家湾路由南向北，长征南路由西向东，还有杨家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同样车流量大，所以目前杨家湾路是双向车流量大，都需要多花费大家一个灯时的时长，希望大家仔细观察，小心通过。再来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双拥大道由东向西，长青路由南向东，枣园路由西向东。提醒大家，根据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监测，这些路段的拥堵趋势都有加重的表现，所以继续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正值下班和放学的高峰，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途经各大路段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实时为我们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那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看见

0: 也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因为今天是周一的缘故，所以稍后大家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收看我们的直播，那就是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好，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野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来自野安市强势洗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我们每一档直播节目都有来自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要送给大家作为我们的互动福利，所以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三种方式，红星美凯龙抖音直播间、987官方视频号看见野安，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对话框留言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987会客厅，刚刚说到的乾坤湾景区80元的景区门票就会送给大家，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07，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刷新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局地有中雨。提醒各位，明天的温度14到22摄氏度。那根据气象预报显示，明天可能又会下雨，所以也希望大家明天出门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外出关好门窗。阴雨过后总会遇见彩虹，因为最近两天大家被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好像已经整到心情有一点郁闷，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那不知道细心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联合红星美凯龙每周周一下午的直播节目，这个名称是变了又变。上一周刚刚突发奇想说咱们的节目名称叫主理人驾到，那从本周开始，我们为了方便大家的记忆，统称987红星会客厅啊。不论是不是咱们的红星美凯龙李总来到直播间，亦或者是每一次邀请到直播间的品牌商家，我们希望为大家更进一步的分享更多的品类，当然也希望各位商家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来自他们品牌亦或者是红星美凯龙商场最近一段时间的劲爆活动。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小美女，她是来自红星美凯龙欧伯利整装全案整装的新媒体负责人李雪。首先我们有请李雪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延安的各位听友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欧伯利全案整装新媒体负责人李雪。
0: 欢迎你。李雪在上节目之前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啊，她说怎么办，我很紧张，但是我感觉话筒一开之后，你的整个范儿还是非常足的。今天做客直播间，一方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欧伯利全案整装，另外一方面啊，就红星美凯龙最近一段时间的商场活动也会给大家展开介绍，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收听和收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些装修方面的疑问，我们在线可以向李雪提出。不要看她长得漂亮，不要看她年轻，她在装修这个行业，不论自己懂多少，最起码她认识很多懂的人，懂的朋友。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一档直播节目，首先让大家认识欧伯利全案整装啊，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解答大家的不少疑虑吧。在上节目之前，李雪特别告诉我说啊，她其实来到欧伯利全案整装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就你这两个多月的工作时间，能不能讲一讲你在欧伯利自己的一个感受？
1: 可以可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之前虽然不是在欧伯利，但是也是做家具的，也是在建材行业的，所以对于装房子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直播间的就是各位听友们，如果有在装修方面有需要了解的，可以就是在评论区留言啊，
0: 对。
1: 然后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欧伯利的一个品牌和我们本次就是红星美凯龙夏装季的一个活动啊，欧伯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欧伯利呢是一个就是欧派集团年轻轻奢的一个品牌。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年轻人比较多一点，因为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我们出去赚钱就是为了整个家，所以把家装的年轻漂亮一点，我们整个人的心态都会年轻一点，所以我们主要是走的一个年轻的一个路线啊。它从设计上来讲是这样的，
0: 比较符合当下的审美。
1: 对，比较符合当下的审美。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80、90还有现在的00后的一部分客户，因为大家的话就是都比较喜欢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风格。
0: 你们把这个消费的主力大军的心已经给拿捏了。
1: 对，因为就是我们无论在干什么的时候，第一就是你像我个人就属于一个颜值控，所以说好看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在装房子在居家当中好看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疫情这几年大家对于这个环保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
0: 是的，
1: 对。因为在我们平时的使用，就是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各方面的东西的话，大家都是非常注重环保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制作这个整个装修当中，这个衣柜橱柜当中所用的板材是最多的，所以这方面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欧伯利的一个核心板材就是咱们欧伯利的一个静缺舒心板。一个静缺舒心板，就是它的这个甲醛的这个标准是达到这个 ENF 级的啊 ，ENF 级的，它就是咱们最高的环保标准是一个最高的环保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在选购当中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并且 就是我们这个欧泊利使用的这个净缺舒心板，它不只可以就是甲醛含量是完全达标的，而且还可以净化甲醛。
0: 哦，它有这样的功效啊。
1: 对对，它就是字面意思嘛，净缺舒心板它可以净化甲醛，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是做的比较好的啊。大家也可以就是因为现在也都比较发达，大家也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啊，大家也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0: 对，
1: 所以说在选购当中环保这方面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是不光要在颜值上吸引你，
1: 对对，
0: 还要在环保这方面让大家真正的安心舒心。
1: 对对，因为甲醛的话它

0: 一般都是在1.5米以内的，
1: 嗯，
0: 对，但是所以就是很多就是结婚要装房子，或者是家里有小孩的，都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小孩的身高比较低一点，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在选购当中，我听到的最多的，无论是就是之前做建材还是现在做欧泊利，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环保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都是特别特别担心的，因为环保的话是直接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
1: 是，而且之前可能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也确实出现过不少因为装修入住过早，
0: 对对对，
1: 而对于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些案例的出现，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家不光要好看，而且更多就是我们刚刚你提到的，大家需要的是环保安全，所以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对对，
1: 来到欧泊利全案整装不仅让你舒心，更让你看到之后赏心悦目，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净全舒心版它会不会在颜值上或者在花色上相较于其他就会比较少一些，你们的花色和工艺是怎么去做的？
0: 这个的话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虽然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我们的板材不仅环保，而且我们的花色是选用了69种轻奢花色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无论家里装的是轻奢风格还是装的现代极简、现代简约，以及就是我前几天就是我来到这边以后接待的新中式然后重中式，以及我们的就是偏法式一点的客户，
1: 对
0: 啊，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不仅环保，这个东西光光环保，我们使用在家装房子硬装不可能装几年或者十来年就全部重装，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耐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耐考究，
0: 对对，它的耐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就是衣柜，其实的话因为时间关系，衣柜的话我就不给大家细说，尤其是我们的厨房，
1: 嗯，
0: 对，因为厨房这个橱柜这个地方我们不仅有水而且有油，对，所以说
1: 有油烟，
0: 对，有油烟，所以说对我们这个橱柜的一个就是相对而言对耐用性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嗯，厨房算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重地啊，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各种危害的这些原材料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很多家庭你可能在入住之后发现，哎，你的这个衣柜啊橱柜啊在开合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它的这个五金配件容易掉，要么就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特殊的情况，
0: 是，
1: 所以如果能够让大家在购买一个产品，认可一个产品之前，首先你对于它的材质啊，对于它的工艺是有所保障的，
0: 对，
1: 那对于我们后期出现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心揣在半个肚子里面了。为什么揣在半个肚子里？
0: 对对，
1: 另外半个肚子我们还得给大家讲一讲，真正的如果你选择了欧泊利全案整装，他们能够给大家做到的服务都有哪些？这个服务我们一般是分为一个是签单之前，这个叫售前服务，
0: 是的，
1: 然后就是签单之后，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欧泊利全案整装会给予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安心舒适的服务，另外就是售后了，我们展开这三部分稍后会给大家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希望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叫你小雪吧，啊，
0: 哦，可以，
1: 小雪，
0: 嗯，
1: 因为今天她上节目之前说怎么办，我很紧张，紧张到跟大家互动的礼品都忘记带了，但是我们这个礼品今天还是得给大家做一定的展示，从手机里面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互动礼是什么，嗯，我上节目之前还真的没有跟李雪具体聊这个礼品到底要送几份，李雪你现在能做得了主吗？
0: 可以，
1: 今天咱们节目从现在到结束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按照大概10分钟送一个，今天送三个能送不能送？
0: 可以，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那就给咱们红星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一下今天欧泊利全案整装为大家准备到的互动礼。
0: 嗯，我给大家准备的也是一个比较居家、比较实用的一个互动礼啊，就是我们双飞翼的一个胶棉的一个拖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嗯，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像我们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在。
1: 可以这样拿着的，你讲，我来给大家展示，
0: 可能稍微有一点曝光。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只要就是在咱们直播间啊，直播间节是要，
1: 等会儿大家
0: 互动，互动当中，如果说就是咱们互动的话，一会儿咱们可能会截屏，是吧？
1: 嗯，是的。
0: 啊，截屏之后到店的话就可以免费领取的啊，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的。
1: 嗯，
0: 我也是抱着很大的诚意，在我众多礼品里挑选了一个比较
1: 最实用的，
0: 但是因为。但是因为比较紧张，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忘带了，但是。

0: 诚心绝对是有的，诚意绝对是有的，
1: 对
0: 啊，诚意绝对是有的。
1: 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红星美凯龙甄选，通过抖音直播间在线互动留言。一定要切记啊，我们每一次互动的方式都是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一轮的互动口令发送完之后，从他往下数第一个互动的朋友作为我们的幸运观众，为大家送出今天李雪我们的欧伯利全案整装为大家送出的互动礼海绵拖把。
0: 对，
1: 这个家家户户都能够用得到，
0: 对，比较实用的。
1: 第一轮互动就让大家发我们的品牌名称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的。
1: 欧伯利全案整装，大家也不要着急自己去打字儿，我们等到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发完之后，第一个互动的朋友作为我们今天首轮第一位的幸运观众。我们期待大家稍后能够在直播间踊跃参与我们直播的互动，当然也要感谢欧伯利全案整装今天为大家带出的这份互动礼，非常的实用。你像之前有商家还有拿过大米的，有拿过茶具的，还有拿过这个一些杯子的。我觉得咱们红星美凯龙各商户在选择这个日常这些东西，应该是购买了我们的产品签单之后，而且这个单额应该还得到达多少，
0: 对，
1: 才会让他们选择这个不同的礼品。但是每一次大家只要通过周一下午，通过我们的987红星会客厅在线参与互动，这些劲爆的福利都会送给直播间留守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记得我们每周周一下午的约定，锁定987红星会客厅。好，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哪位朋友是今天第一位幸运的观众？应该是为你等待徐师傅，感谢你。妍希是咱们红星美凯龙的工作人员，我们前面把规则也讲解得非常详细啊。工作人员之后的第一位作为首轮的第一位幸运观众，感谢欧博。哦，他这应该是自己打的，全穿整装了，这像小雪一样紧张。小雪紧张到忘记带礼品，徐师傅紧张到把字儿打错了。那徐师傅，你就等到第二轮、第三轮的时候再参与互动吧。那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应该是龙少了，是不是？感谢龙少，稍后让红星的工作人员艾特一下他，他也可以后期自己截个屏。凭借你的截屏去到欧伯利全案整装去领取你的这个海绵拖把，
0: 对，我们
1: 领取你的这个互动礼。
0: 湖心美凯楼三楼啊，湖心美凯楼三楼有500多平方的一个面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店面来领取啊。
1: 对，大概什么样的方位？比如说如果是坐扶梯怎么走，坐直梯怎么走？
0: 就是咱们从湖心美凯楼直梯上来之后，然后对面就是湖心美凯楼。
1: 哦，
0: 我们的门口
1: 对面是哪儿？对面就是红星美凯龙。对面就是欧伯利全案整装。
0: 对，对面就是欧伯利全案整装。红星美凯龙直梯三楼上来之后，然后对面就是我们欧伯利全案整装。
1: 是，我看出来了，就是，你今天坐在这儿不仅代表欧伯利全案整装，你还作为李总派来的咱们红星的一个代言人。时不时的得让大家谨记一下我们的商场名称到底是什么。我们第一轮要感谢到的也要恭喜到的是龙少。那另外我们要感谢宝塔侠，感谢为你等待徐师傅的参与。稍后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还有两轮福利品发放的机会，欢迎大家的持续。

0: 一段时间的活动，而且我们能够注意到在这个活动彩页当中很醒目的位置也能够看到欧伯利全案整装的一个宣传。我们让小雪给大家讲一下你们的这个参与活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类。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参与我们这个红星夏装季活动的是一个我们的超燃星度衣柜啊，是一个衣柜。对，然后我们的这块衣柜的话原价是1299，然后现在我们做活动是6999。
0: 嗯
1: 啊，
0: 6699，
1: 对，不好意思，是6999啊，我们这次做活动是699，所以价钱也是相当划算的啊，价钱也是，因为之前装过房子的或者说正在装修的应该知道，就是这个699的衣柜价钱也是相当划算的，而且欧伯利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品牌，之前应该也有选购过欧伯利的老的一些老客户啊，他们应该也知道我们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所以也希望通过商场的每一次活动，通过厂家的每一次让利，我们真正做到能够让野安更多的追求品质的享受时髦装修的朋友们能够真正享受到欧伯利全案整装。
1: 对，而且我们参与了活动价之后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红星夏装季上边的这六个，就是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讲的这六个保价，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夏丁素好礼金马杂不停，这些都是可以参加的。
0: 对，同步享，
1: 同步享，而且我们里边的话也是有很多品类的，所以就是说有装修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红星美凯龙过来了解，就是不只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欧伯利全案整装，也可以了解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类的东西。
0: 是的，不论你的需求是什么，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1: 对
0: 啊，如果有需求的话，你可以看看各品牌的商品；如果没有需求的话，我们每一次蹲守直播间抢了福利之后，现场去领福利，也会让你感受到去一趟红星美凯龙走出来之后收获的都是内心当中的愉悦。
1: 对，
0: 我们在前面也讲了咱们欧伯利全案整装首先是从材质环保工艺方面给大家做出讲解啊，包括刚刚广告之前我们讲到了一些服务方面的问题，那最后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真正选定了欧伯利全案整装在售后方面它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1: 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选购当中我刚刚也讲到了，我出去之后也是一个消费者，就是很担心你买到的东西跟你收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比较能够站到大家的角度去想问题。
1: 对对，因为我们的话就是也是出去之后像我刚刚讲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大家保障，就是在我们成交之后啊，我们订单下达之后，我们欧伯利的话是智能工厂自动化生产的啊，就是全程你可追溯，就是杜绝任何的偷工减料，这个的话大家可以随时就是可以投诉的，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包括我们延安本地的一些就是本地的安装团队都是经过统一的一个专业培训的啊，经过统一的专业培训的，他们都是有统一的标准的。对，不像就是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不像很多就是小的一些他可能就会随便找一个工人，
0: 对，现找工人，
1: 这种的话就是无法给你安装规范。

0: 很多可能当时你感觉你就是在面子上可能感觉还行，但是很多细节当中，就是你在使用当中，它会出现很多很多
1: 经不起推敲。
0: 对对，经不起推敲。我们的话要做的就是在，因为延安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大，我们要做的是长久，所以在很多的细节当中的话，会给大家做到的很到位，而且我们也是有售后的服务，就是比如说你在使用当中，我们是有质保的，而且终身维护的。对，我们是质保5年，并且终身维护的。所以这个的话，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就是在后续你使用当中，我们也会有就是上面的一些清洁的一些服务。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做得比较好。因为在其实在整体的购买当中，首先就是你选到我刚刚讲的有专业的大品牌可以给你提供到情绪价值的，再加上刚刚我们主持人给我们总结的，就是我们相处的这个人一定要非常磁场合。
1: 对，
0: 就是无论从销售人员还是设计师，我常给客户讲一定要能 get 到你的点，要不然的话你再说东他再说
1: 西，他都不懂你，他怎么去懂你要的东西。
0: 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设计师会给到你专业的建议，跟你同频，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完美的家。我们老板的话也是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大气。所以就是在价格方面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在整体的，因为这个装房子里边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多啊，都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大家的话就是可以放心到我们欧博利来了解。刚刚就是我看到我们有一个是徐师傅还是谁来着？
1: 是的，徐师傅。
0: 对，他说会背着他到店里了解品牌什么的。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我们可以给到你很好的情绪价值和专业。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装房子的需求，到店之后可以耐心的听我们给你讲解。就是在你以后选购当中，以及在家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嘛，在家里就是平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咨询我们的。而且我们店也是有，我们老板平时也比较喜欢喝茶。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也是可以有喜欢喝茶
1: 来品茶来交友
0: 来交流来交流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我自己在逛商场的过程当中，我是不太喜欢你像有的这个老板，他可能会觉得说你都没有需求你来逛什么逛，可能有的人还对于你摸他们的产品甚至体验他们的产品嗤之以鼻啊。这个就是让人首先从态度上就很不舒服。基本上每一个走到你店里的朋友，不管他当下有没有购买的需求啊，你要联想到的是他周围可能正在有装修的人，他会把他今天所有的经历讲给他周围有需要的朋友去听。另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期待自己变得更好，也都会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规划，有一些筹谋。未来指不定他什么时候换一个大 house， 他到时候直接就因为你的这一次态度把你给 pass 了，对于你来说其实也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首先我觉得作为服务者来说一定要有这个服务意识啊。另外就是希望大家到店之后也真正能够感受到每一位老板，感受到每一位销售人员对于他们的产品，对于他们产品的介绍过程当中让你自己的收获。我们在前面给大家预告了，等到6:53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轮福利品的发放。那我们的时间还有1分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着重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李雪，她是来自欧博利全案整装的新媒体负责人。我们的欧博利全案整装就在红星美凯龙的3楼，上直梯之后对面你就能够看到了，500多平啊，大家前去感受一番。另外来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徐师傅说一倩，我明天带着美女送的拖把给你拖地去。我刚看到你这段话我都忍不住笑了，你知道吗？徐师傅，我把你这段话截屏了，我这是一个别人说什么我就很认真很当真的人，我等着你来给我拖地。当然你也可以在拖地之前现场把这个拖把给拆开，你先把欧博利全案整装这500多平先打扫一下。我相信像小雪这样的工作人员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因为平常也都有这些洒扫的任务嘛。
0: 对对，是的。
1: 对啊，刚好来了咱们欧博利全案整装领了拖把的三个人一起小火上把他们为所打扫给喊啊，那就更好了啊。还有看到徐师傅说他们每个老板都非常热情好客，带你去了解和感受好产品的价值和好处。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次不论大家有没有抢到我们的福利，等于是抢到福利之后让你多一次机会去多认识一位朋友，如果没有抢到

0: 福利，我们利用收看直播的这次机会，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个品牌，对于你今后在装修过程当中，你的选择就会更加多面。来到了6:53，我们第三轮的互动口令，我们让小雪给大家揭晓一下。前面我们第一个是讲了咱们的欧珀丽全案整装，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名称。第二轮我们让大家发了咱们品牌的位置，位于红星美凯龙的三楼。最后一轮了，你想要怎么互动？有点懵了是吗？懵了不行，让大家发咱们红星的这个商场的活动名称吧，行不行？
1: 也可以，也可以。或者是我其实刚刚想着，就是说我刚刚不是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欧珀丽的这次这个惊爆价？
0: 对
1: 对，我就是想着说看看有没有我们的听友们，有没有
0: 记住的，
1: 对，有没有记住我们这个惊爆价。因为记住之后就回家可以就是给身边的人讲到这个吗？
0: 对，可以可
1: 以，就是
0: 你这个更劲爆啊，就是让大家首先心动了才会行动嘛。来，我给大家先透个题，欧珀丽全案整装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他们的活动福利，他们的劲爆价是699。
1: 对，
0: 来吧，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互动方式啊，首位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的，当然一定是在复制了红星美凯龙工作人员发完699这个数字之后的第一位，作为我们。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黄金时光。
1: 来宁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正式开启。大家好，您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 Louis。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看当前二道街路段拥堵246米，七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但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城市 Melody。 周一的时间我们来听新歌，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何浩南啊，这是一首 OST， 叫做罪无可逃，这是悬疑刑侦剧的同名主题曲。我这部剧呢这两天刚刚上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来一起听歌，罪无可逃。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今天这首歌来听到 Curly XCX SS2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离场。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

处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是周一，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周的新车公告了。首先来看到今天会首发一台车，那就是来自于法拉利啊，法拉利的 Lucy。我在今天正式首发，周二没有，到了周三的话，未来的 ES9 还有新款的问界 M9 以及问道啊，极狐问道 V9 这三台车啊，还有一台 MG4X 和50星光 L。50星光 L 的话，它会开启预售，到了周三的时候。而刚才说到的这四台车会在周三的时候正式的上市。那么据来说，到了周四，新款的吉利星越会正式的上市。那么到了周五，奥迪的 E7X 会正式上市，以及领克的 E0 和 E0 加正式上市。另外呢，启劲的 GT7 会开启它的预售，乐道 L60 呢会正式的上市，还有呢上汽大众帕萨特 ePro 啊，以及途观 L ePro 会正式的上市，一汽的悦翼08会开启它的预售，以及新款的猛士807会开启它的预售。启劲 GT7 这台车，我觉得不得不说啊，这台车的外观太 Panamera 了，真的是太 Panamera 了，我都觉得快一模一样的。来看到周六，26款的吉利牛仔会正式的上市。要说这么多的车型上市发售的这些车型当中，我觉得值得一说的是问界 M9 啊，问界 M9 呢5月27日正式上市，周三的时间，目前预售价格给到的是49.98万元起。这辆车在外观方面是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包括了它全新的配色、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一体式的贯穿灯，还有新轮圈的造型。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5米285，宽呢是2米026，高1米845，轴距呢3米125。另外内饰的部分的话，新款问界 M9 搭载的是鸿蒙座舱 4.0 系统，配备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双 17.2 英寸的 3.4K 的大屏，同时后排还搭载的是32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巨幕。另外新车还将搭载华为的 ADS5 系统以及6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动力方面的话，新款问界 M9 增程版本提供的是60度和75度两种电池组选择，搭载 1.5T 发动机与双电机的动力组合。 1.5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8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2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动力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WLTC 的工况续航也是涵盖了255公里至335公里多个版本，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474公里。另外纯电版本车型搭载的是120度的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有望可以突破650公里，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架构，同样配备双电机四驱系统，前后电

电机最大功率是220千瓦和277千瓦，综合功率可以达到497千瓦，峰值扭矩930牛米，零百加速4.5秒。同时呢，问界还有一个叫做 Ultimate 的一个领事加长版本也会同步上市啊。那此前呢，这台车也是公布了它的预售价格66.98万起。新车提供的是专属的叫雅丹金黑的一个定制配色，车内提供4座、5座、6座，哎，这3个版本可以选择。后排的车门呢可以大角度的开启，会更加从容的上车。同时呢，六座车型的二排座椅还可以选装，成员的上下车时呢，座椅可以旋转到45度。另外动力上呢，问界 M9 的 Ultimate 的领事加长版本呢，将搭载的是 2.0T 的增程器加三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另外新车还会配备全主动悬架和双腔空气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的功能。那再来说到未来的 ES9， 这台车此前呢也已经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3款车型啊。整车方案的购买预售价区间是52.8到65.8，那苏电 bus 的方案是42到55。这台车采用的是最新的 Shark Nose 的一个设计语言，并且配备双层的 Double Death 的一个金钻日行灯以及216升的前备箱。尺寸方面，这台车长5米365，宽2米029，高1米87，轴距3米250。尺寸方面还是非常大。另外内饰方面，蔚来 ES9 呢以 1.5 个平方的天空岛为中轴，左右对称展开，也会提供啊玳瑁棕和玛瑙黑以及云贝米加玛瑙黑这2种双拼色。地平线版本呢则会提供苏木红浅沙白加可可棕这2种主题的内饰配色。另外的话，这台车还会配备15.6英寸的叫做AMOLED 的一个中控屏，以及48英寸的 Skyline 的天际线屏幕，包括内置的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作系统，还会配备 ARHUD， 近焦4米，等效38英寸，远焦13米，等效130英寸，它的这个 ARHUD 以及 Nomi Mate 3.0系统。那么动力方面，蔚来的 ES9 采用的是900伏特高压架构，搭载的是前感应异步加后永磁同步组成的四驱系统，电机的总功率可以达到707匹马力，零百加速4.3秒。另外电池方面的话，配备的是102度的电池组啊，纯电续航里程600和620公里可以选择。同时呢，还会配备天行的智能底盘。两台大车，本周 M9 以及 ES9。其实说这两台车的时候，要说到这两台车的时候，最近啊，昨天的时候刚好有看到实车啊，李维斯。理想 L9 李维斯，就从外观方面来看，哇塞，真特别的大气啊！整车也是，你像现在，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黑金的这个双拼色的搭配还是蛮火的啊。你像蔚来 ES9 也有这个配色啊，它也是有这个配色的。然后的话，昨天看到的 L9 李维斯黑金的配色，其实出来之后，尤其是配上大车的这种质感气场方面还是很强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去露营店去感受一下啊 L9 李维斯这台车型。昨天看到第一眼，我说哇塞啊，咱延安的时髦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再说到另外一台车吧，奥迪的 E7X。 哎，这台车之前呢也已经开启了它的预售价格，28.98到37.98，

它整体还是延续 Yves Bobek 的设计语言，整个的星幕啊，星幕的光环灯与奥迪品牌的 logo 它都是可以点亮的，还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另外大灯位于光环两侧的位置，配备了 DLP 像素大灯，支持八种光毯的动效。尺寸方面，长5米049，宽1米997，高1米71，轴距3米06。那再来说说其他方面，内饰方面，奥迪 E7X 首发的奥迪智慧客厅，它配备了零重力座椅，并且呢甄选呢 Feeling Napa 的全立面小牛皮与 Open 叫做 Pre 的一个北美天然实木，这些高端的材质进行搭配。另外车辆的前排配备了59英寸的 4K 屏幕带，后排呢则提供了21.4英寸的 QD Mini LED 的一个屏幕星空屏 LED 的一个屏幕。同时呢车辆还将搭载豆包的 LLM 大模型，加持奥迪助手 2.0 会带来非常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动力方面，全系标配9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那其中单电机后驱车型的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能够达到500千瓦。还有呢，就是在电池组方面，新车将会拥有100度以及109.3度两款3元锂电池组，会根据不同的车型提供751、705、691、660以及635多种续航里程可供选择。OK， 这就是本周即将要上市和发布的新车了。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张学友《慢慢》。

来，刚才的时间给大家来分享的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说到这台车了啊，魏牌 V9X， 它的卖点到底是什么？最近有很多朋友在问我 ，V9X 35万起售，这个价格啊，配上它的定位，怎么说贵吗？其实放到现在啊，我觉得无非说你走的是高端豪华啊，基本上大家价位都在这个部分。当然了，你现在如果说想要买一台全尺寸的大型的 SUV， 其实各个价位都可以选择到啊，20多万你也能选到车，30多万也能选到，40多、50多、60多你都能选到车啊。那么今天我们着重的再说一说魏牌 V9X 这台车型，它到底它的卖点是什么呢？啊，目前市面上的大六座已经是眼花缭乱了，功能性层面高度趋同，对吧？那么魏牌 V9X 到底有哪些特点？它的综合产品力到底如何呢？先来公布一下它的售价啊。魏牌的 V9X 就是最近长城魏牌的六座旗舰啊车型，售价34.98到38.98这个区间。那这到底是一台怎样的车？首先，魏牌是首次涉足大三排 SUV， 是在23年的时候它推出的 SUV。蓝山，那如今魏牌的 V9X 则是它首次进入 D 级大型 SUV 市场的首款产品。那么和其他的竞品不同的是什么呢？魏牌的 V9X 它直接推出的是标轴和长轴，就是家庭版和豪华加长版这两个版本，这两者的轴距相差了整整10公分。那其中标轴版本的车身的长度已经超过了5.2米啊，和腾势 N8 还有大众的 ID.9X 是相当的，实际上呢是一台 C 加级的车型啊，实际上是一台 C 加级的车型。而它的这个长轴版本的车身长度则是达到了接近5.3米了，5.299米，是可以说是全面盖过了问界 M9、 理想 L9、 领跑的 D19 还有大众 GX 啊、小鹏的 GX 啊，这一众的 D 级 SUV。 虽然你要和 ES9 相比的话仍然有差距，但是你要只考虑50万元内的话，魏牌 V9X 的尺寸基本上是达到了大三排 SUV 的巅峰了啊，已经是达到巅峰了。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
2: 当中，这都是妥妥的大排量加高档位了。和其他的增程或者说是采用单档直驱结构的插混 SUV 相比的话，魏牌 V9X 它的这一套动力系统，它有着更强的应对工况的能力啊。最后呢是平台层面，魏牌的 V9X 它采用的是全新的硅源 S 平台，800伏的高压架构， 6C 的超充，这些可以说都已经是跟进上了啊，这是它的一个基本信息。了解完这些基本信息，相信小伙伴们就已经能够看得出魏牌 V9X 在定位和开发理念上的一些特别之处了吧，对吧？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这台车的具体的特点啊，无论是设计、风格、动力啊，还是对于底盘的操控的侧重，魏牌的 V9X 它都在可以说努力的用新技术去实现传统化 SUV 的体验。那下面的时间就来看它是几个特点吧。第一个亮点，设计方面，本身就是一台新能源车，但是呢它却不想强化这个身份。哎，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的车头造型、侧面轮廓、车尾设计，首先它都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那具体的来源，哎，咱就不过多赘述，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除了这张半封闭的前脸之外，这台车它没有刻意的去追求电车感啊，它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这种电车感。车头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大灯加贯穿灯带的组合，车侧呢则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门把手，也是最为传统的样式了。侧窗呢没有花里胡哨的线条或隐藏悬浮的设计，因为它采用的是什么？因为它采用的是这种最简约啊、最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轮廓。其实放在5年前啊 ，V9X 的设计，它可能并不够前卫。但在大三排 SUV 这种高度趋同的当下，魏牌 A9X 反而是带来了新鲜感啊，也算是给喜欢传统啊豪华风格的小伙伴提供了难得的一个选择了。这是它的第一个亮点，外观方面。再来看第二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就要说到它的尺寸了啊。首先标轴和长轴的搭配，空间方面呢也是越级的一个存在啊，它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提供了双尺寸选择的大三排 SUV。 标轴呢在同价位当中可以说是主流的水平，但是长轴版本呢则要比同价位的车型整整打了半圈。那这对于内部的乘坐，尤其是第三排的乘坐体验，它是有着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啊，它是有着一个明显的提升。然后因为长轴版本的存在，所以说让它的空间在30万级别的竞品里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不说相对吧，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了，啊，这是它的第二个亮点。说到第三个亮点，目前大三排 SUV 当中使用 PHEV 插混动力的。

0: 车型，你去看吧，本身来说就已经很少了，对吧？但是像魏牌 V9X 这样采用多档位变速箱的，则基本只有领克900。那不同的动力类型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对于那些有高频次、高强度、长途出行的消费者来说，魏牌的 V9X 的优势啊，可能就更加的明显了啊，还可能还真就更加的明显了。首先呢是动力方面，魏牌 V9X 标配 2.0T 发动机加双电机的版本，入门版零百加速就做到了 4.9 秒，顶配呢则达到了 4.6 秒，这明显比领跑的 D19 还有大众的 ID Air 9X 这些增程车型的入门动力要更强。而四档的 DHT 变速箱，它能够在市区的中低速时就进入发动机直驱，中高速呢则以三到四档去实现高效直驱，再配合上电机的辅助，保障高速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和无法进行直驱的增程车型相比的话，魏牌的 V9X 插混系统的传动效率整体上来说提升了 10% 以上。那反映到油耗上面，就是同样按照 WLTC 工况亏电油耗数据对比，加长版本的油耗是 6.2 到 6.3 升啊，这是加长版本的。那 D19 它在多少呢？ 6.6 到 6.7， 领克呢在7升左右，你就去看这个油耗反映在油耗上面有多直观。那它还有哪些亮点？五分钟广告来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过后。那至于不同的配置如何去选，因为 V9X 啊，它只推出了三个配置，包含一个标轴啊，两个长轴，选择哪个尺寸完全是要看，完全是要看这个您的需求有多大，对于第三排的这个需求到底是有多大，还有就是预算啊，预算空间怎么样？如果预算充足的话，那么这个长轴版本的空间和整体的舒适度，相比较标轴来说，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另外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V9X 价格最低的它并不是标轴版本，而是长轴豪华版。它的最大短板是纯电的续航里程比较短，只有310，但是光看这个续航里程其实也够用。还有一点就是啊，同时它的这个车型平台是400伏的平台，后排采用了比较小的 17.3 英寸的娱乐屏，21.4 英寸的大屏幕是需要单独选装的。那如果说您接受这些配置的差异，那这个入门版本其实也能考虑啊。首先记清楚，400伏的架构，这不是800伏的架构，400伏的架构啊。还有呢，后排的屏幕，后排它的这个屏幕呢，只是一块17.3英寸的小屏幕啊，所以能够接受这些，那这台车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还有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34.98万的豪华加长版本，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OK， 如果你对这台车通过这期节目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也刚好喜欢这台车型，建议您到店去实际感受啊，一定要去实际感受，实际看完之后再进行抉择。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涌动，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宝塔区初夏樱桃红满枝，采摘尝鲜正当时。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夏日延安盛可游，秀美生态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场景迭代升级，各景区持续优化服务，每一处场景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满是美好，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延安赏胜地山水，寻文脉根脉，赴一场有文化有乐趣有温度的夏日之约。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7: 当前正值黄河壶口瀑布青瀑飞流最佳观赏期，澄澈碧绿的黄河水奔涌而下，湖底生烟彩虹贯日的壮美景观频频呈现，独特气势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安徽游客吴增辉：
8: 我的感受呢，就是很壮观很美丽，我今天呢也感到相当高兴。
7: 景区还持续丰富旅游业态，通过黄河大合唱、全民快闪、黄河非遗民宿演出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厚重寻魂的黄河文化，丰富游览体验。文脉更续，寻根补息，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段时间黄帝陵景区也迎来寻根祭祖热潮，游客们在拜谒轩辕黄帝、感悟中华文脉的同时，还打卡了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尽享黄陵深厚人文底蕴与秀美生态风景。宝鸡游客赵向峰：
9: 讲解员呢讲解的也是非常的充实到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我们今天的感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7: 人气持续攀升，服务贴心护航，黄陵各景区坚持服务先行、品质至上，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保障工作。黄陵县黄帝陵景区营销科科长杨小强：
10: 在黄陵高铁站和景区设旅游咨询服务点，为所有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并推荐黄陵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增加志愿者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让来黄游客游得开心，游得满意。
7: 自然奇景吸睛出圈，全域旅游亮点纷呈，被誉为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的甘泉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光影丹霞地貌景观持续火爆，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光影变幻、峡谷奇观。上海游客朱先生：
11: 我们两个人是自驾来这儿旅游的，我们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那么这一次从延安过来以后呢，感觉这个景区啊，包括这里人文啊、环境啊都特别好， 包括现在的这个绿化呀、植被啊，包括我们这边市民的这个文明程度，景区的管理都非常好，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
7: 客流攀升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服务品质，甘泉县立足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游览路线，融合丹霞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甘泉县甘泉大峡谷景区运行管理部负责人梁占浪：
12: 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面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筹划，增配安保力量和一线服务人员，全力保障秩序平稳，运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规范景区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从业服务人员素养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着力打造精品文旅景区，推动景区服务提档升级，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期，我市全面推行网络餐饮名厨亮灶专项行动，通过外卖平台直播后厨实时画面，让消费者点餐前即可查看切配、烹饪、消毒全过程。以往网络餐饮中看不见的后厨变得公开可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朱佳宇的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文章指出，点外卖需要更多看得见的信任。此前对消费者而言，点外卖像是开盲盒，现在有了名厨亮灶，就多了一分看得见的信任，有效缓解了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对商家来说，后厨透明化不仅倒逼自身规范操作，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有商户接入后日均订单增加近30%。而对社会而言，政府从单打独斗转向了外卖小哥，网友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覆盖面和时效性。文章强调，网络餐饮安全不是一蹴而就，还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治，比如让技术赋能，持续

0: 推进互联网加民厨酿造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让后厨实时可看，过程可溯。比如进行各方力量整合，可发动外卖骑手等一线人员担任监督员，形成常态化社会监督网络。另外，全社会要对无证经营、环境脏乱等行为零容忍，辅以食安风迁、人防加技防及跨辖区随机抽查，确保整治不走形式，让网络餐饮环境更放心、更安全。文章最后说，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网络餐饮安全需要从一阵风到长久力的治理过程。当点外卖前先看直播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后厨的公开透明，更是我们对食品安全治理的诚意与决心。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暖心养老，润物无声。富县黄陵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圆梦微心愿办好家门口老年大学，完善养老服务，丰富精彩文化生活，持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3: 在富县南教场社区养老服务站，各类健身棋牌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今年以来，社区精准梳理老年群体微心愿清单，联动辖区单位补齐文体设施短板，升级改造老年活动阵地，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支部书记高丹：
4: 健身器材到位后，切实补齐了养老服务站文体设施短板，丰富了居民的日常休闲健身生活，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的心头事。
3: 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居民高勇：
5: 有的是乒乓球案子，有的是排棋，还有的下棋排球案子，所有的健身器材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带来了生气。
3: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黄陵县持续推动老年教育资源下沉镇村，将老年大学办到群众家门口，开设剪纸、书法、琴腔、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广大中老年群众就近就学，陶冶情操。黄陵县老年大学梨园分校剪纸班学员高红霞：
6: 我来到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有3年了，从一无所知的小白到现在能自己涂理绘画都简直成功，学会了12生肖、各种花卉等，感觉自己更有耐心了。
3: 目前黄陵县老年大学共设有校本部、梨园分校、东区分校和龙方镇古路村教学点4个教学区，各校区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趣味活动，精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黄陵县老年大学校长张林刚：
7: 我校持续优化教学与服务，依托重大节日组织文艺演出、趣味竞赛等活动，切实满足学员增长知识、服务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成为我县中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150亩露天樱桃迎来盛采期，清甜多汁的鲜果不仅点亮了初夏美景，也带动乡村采摘休闲游持续升温，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8: 眼下正值樱桃最佳采摘期，在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穿梭在樱桃林间，边采摘边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市民陈秀：
9: 今天刚好有时间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采摘，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8: 据宝塔区刘振军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四中介绍，这里的樱桃采用科学种植模式，保证了果实的品质和口感。目前红灯、梅枣等早熟樱桃品种已经全面成熟上市，果肉肥厚，汁水充盈，甜度适宜，深受消费者喜爱。
10: 现在这个樱桃有红灯和梅枣成熟了，这是早熟品种，陆续的加有艳阳、 拉比斯这些果树品种就也就成熟了。这个樱桃园采摘期将持续这个50天左右。
8: 据了解，该樱桃园多品种错峰采摘的种植模式，实现了从初夏到仲夏鲜果不断档，极大丰富了市民的近郊采摘体验，让游客错峰游玩随时尝鲜。
1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五二三前夕，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与延安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携手走进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接地气有情怀的采风演出。文艺工作者和200多名学生一起用歌声重温讲话精神，传承红色文脉。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12: 五月的鲁艺旧址，歌声与腰鼓声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一场以黄土回响、陕北欢歌、情系故土、乡音相恋、红歌嘹亮、礼赞初心、圣地花开、芬芳满园四个篇章组成的采风演出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陕北民歌大赛获奖选手、星光大道周冠军、国家一级演员等文艺骨干轮番登台，大陕北欢迎你、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等经典歌曲，以及二胡独奏挡不住的思念、唢呐名曲百鸟朝凤、诗歌朗诵星回延安等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正华学校的200多名学生全程参与演出和互动，艺术家与孩子们同台演绎，把舞台搭在革命旧址，把优秀作品送到群众身边。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金钟奖获得者张丽：
13: 文艺滋养少年，传承初心。我呢，作为延安市的文艺工作者，我将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深耕红色文艺，讲好延安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
12: 采风演出虽已落幕，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持续高涨，大家纷纷表示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积极参与文艺六进活动，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带给广大群众，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海英：
14: 今后呢，我们要引领全市的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践行讲话精神，我们要把真正的好的作品送到人民中去，我们要为延安的文化强势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备受关注的民俗文化专题展览近日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生活视角，将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印记、百姓烟火、礼仪传承与艺术瑰宝向公众娓娓道来，为初夏的延安增添了一处承载集体记忆与文化根脉的精神家园。展览精心布局6大单元，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延安百姓的精神世界与生存智慧，本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陕西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政务工作者要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政务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流程，疏通办事堵点，使群众企业办事便利度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已累计上线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44项，办件量超156万件。 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特供酒、专供酒乱象，传统明目张胆标注机关特供、军方专供的假酒大幅减少，但不法分子不断翻新造假套路，推出各类新变种特供酒。为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消费，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共同发布警惕新变种特供酒消费提示。近日，秦岭腹地喜讯连连，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下多个珍贵瞬间。野生大熊猫、川金丝猴、秦岭岭牛、羚麝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轮番出境，自在栖居，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面生动印证了秦岭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今年二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小林介绍，6到8月国内化肥供应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需要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水利部于昨天上午九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7.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2%， 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日前，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主食吃多了真会变碳水脸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啊，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的连

联系在了一起。据美国方面23日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

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四十五集，自从对着梁玉书喊出第一声嫂子之后，袁国良的情绪就一直很低落。当然，他的低落并不单单因为他哥和梁玉书订婚本身，很大程度上还与梁先生敬他的那杯烧酒有关。现在他已经无意间从他达和他妈的谈话中了解到，正是梁先生选择了他哥，并且从先生给他敬酒的举动来看，先生似乎也知道他的心思，而且对他也是认可的。那既然如此，又为甚偏要选择他哥呢？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被这个问题纠缠着，但又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也由此，刚满十岁的他第一次体味到了大人们心思的复杂。从此他便开始注意揣摩起了梁先生的心思。可令他感到疑惑的是，直到现在，先生依旧一如既往地偏爱着他，讲述的时候还总爱把他叫起来听他谈感受，谈对了就大加赞扬，哪里不对了就当即指点纠正。他还隐隐感觉到先生对他的要求似乎较以前更加严格了，写字的时候只要有一笔一画不到位就立即要他重来，而其他学童包括他哥那字儿还远远不如他写的呢。还有背书的时候，其他人打了绊子最多只瞪两眼，但他就不行，一旦不能行云流水就是几句严厉的警告，千里马就得有千里马的样子，磕磕绊绊咋行呢？当然对于梁先生的严厉，他从心里一直都很是受用，因为他知道这是专门为他定下的一条更高的标准，但正因为这样才使他越加感到蹊跷，而越是蹊跷便越想琢磨，时间一长连星星似乎都有些变了。虽然还会像过去那样狠劲的疯玩，但偶尔静下来默默地看着伙伴们玩耍的时候，便隐隐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距离正在慢慢拉远，而且这种节奏似乎还在不停地加速，以至于后来他干脆不愿意再整天和他们泡到一块儿了。没事的时候总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亦或者思考会儿问题。等到冬假的时候，他已经将先生给他的《说岳全传》和杨家将的石印本读了两遍，也似乎慢慢有些明白先生所说的千里马的意思了。袁继耀也慢慢察觉到他的这个土匪儿子似乎不再像之前那么顽劣，变得安静多了，脸上也慢慢有了些肃穆庄重的感觉。虽然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活泛，但明显多了几分镇定，话也猛然间少了，偶尔说几句也是句句不离中耳子，有些话甚至连他都感到震惊。其实儿子的这些变化早就露出了端倪，只是他没太过注意罢了。现在回想起来，至少从他头年冬上和谭启文商谈赈灾事宜的那天起，这小子就已经不再是懵懂的娃娃了。那天后晌，当他从区公所回来，向家里人宣布从当天晚饭开始全家上下只能限量六成饱的时候，小家伙竟然以商量的语气对他说，答，这么大的饥荒只要不饿死几成饱都行，只是几个奶奶年龄都大了，你和我妈又苦重，你们几个不能挨饿，我们几个还

0: 也没剩活，就再少吃点，把省出来的给你们加上。这贴心的话顿时让袁继耀的眼鼻一阵发酸，几乎都要流泪了。他伸手在儿子的头顶爱惜地摸了一把。
1: 好，你几个奶奶每人两碗，咱们每人一碗，冬天也没剩活，打也不饿。
0: 因为蝗灾，长工们早早就放假了，大灶也随之停了。袁继耀和双胞胎儿子便并回了小灶，一家人破天荒地在一块吃了小半年饭，这在袁家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正常居家时光。但就在当天晚饭的时候，餐桌上就上演了一场闹剧。开饭没多久，分给老大袁国温的一碗货菜饭很快就被他吃了个所剩无几。十来岁的小后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碗饭当然吃不饱。所以还没等饭碗见底，就眼巴巴地盯起了几个奶奶的饭碗。大奶奶袁刘氏便顺手将自己的饭倒进了他的碗里。而正当他高兴地将饭碗凑到嘴边的时候，袁国良猛地胳膊一甩，照着哥哥的手腕就是一筷子。
2: 你个软故事，少吃点能饿死呀。
0: 这一下显然打得很重，袁国温手里的饭碗咣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随即低声哭了起来。这可是袁国良懂事后第一次对哥哥下手，看到哥哥慌愧的样子，心里也难免有几分慌乱。几位奶奶也齐声责骂起了他，红娇更是转身抓了一把鸡毛掸子准备对他动武，好在叫他打一声给喝住了。
1: 干胜呢，要打也该打臭娃，二娃说的对，老袁家哪有这号软故事呢。
0: 可规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之后只要袁继耀不在，红娇就立即将六成饱的规定抛到了九霄云外，一边鼓动大家敞开肚皮吃，一边恨恨地说，
3: 这老袁家祖祖辈辈都是些撑撇脑，再大的饥荒还能把赵仓子的饿死啊。
0: 但不管他如何鼓动，袁国良照例只吃一碗，就连他妈专意给他换的大碗也被他换了回去。对一个刚满十岁的小后生来说，这样的定力咋能不让人心生感动呢？但好景不长，梁玉文的出现又激起了他的反叛。此时的梁玉文已满16岁，刚刚从古川中学毕业，并且顺利考入了新近成立的随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高等班。但由于还没有开学，他便跟着梁先生过来了，这也是他第一次来雁栖岭。那天后上，袁国良率领一众玩伴从面水山的飞燕卯赶完庙会路过熟院的时候，梁玉文正挺着胸脯站在熟院简畔上看风景呢。袁国良便直端凑过去问，
4: 哎，你是先生的儿子？
0: 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袁国良急忙像大人一样伸出右手，
4: 啊，我是袁继耀的二小子。
0: 梁玉文笑了笑，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
4: 我知道你叫袁国良对不对？是不是先生跟你说的？
0: 梁玉文笑着点了点头。袁国良很快将梁玉文仔细打量了一遍，
4: 你穿的这是圣衣裳，咋这么威武？
1: 学生装。
0: 此时的袁国良还没听过学生这个新名词儿，便一脸好奇地问，
4: 学生？学生是圣？
1: 就是念书的，你也是学生？
4: 哦，那是洋教法，我们这儿叫童生。
0: 正说着，他又猛然看到梁玉文别在上衣兜里的钢笔，便指着问，

0: 你口袋里别的是圣，钢笔，干圣用的，写字儿的，让我看看能不？袁国良更好奇了，便以请求的语气问道。梁玉文顺手将笔抽出来，递给他。袁国良翻过来调过去看了一会儿，一脸疑惑地问：这连笔锋都没有，咋写呢？梁玉文便将这群半大小子带到梁先生的办公室，将钢笔拧开，写下了燕七岭三个字儿。这西洋景儿一下子就把袁国良镇住了，忘情地感慨道：哎呀，这真是个好家具，用这写小坎儿，保险美气。那天梁玉文的确给了他太多的震动，尤其是那个地球仪，让他第一次接触了世界和宇宙等一系列之前闻所未闻的新奇概念。也就是那天，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华民国这么一个国家，而是由几百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组成的。这个世界也并非只有茫茫原野，还有无边无际的海洋。尤其是当梁玉文告诉他，相对于整个世界，燕七岭充其量也只能算一颗小米的时候，着实把他美美的震惊了一把。尽管他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新知识，随着梁玉文的讲述不断深入，他心里的问题也日渐多了起来。谁又没到天上照呢？咋知道地球是圆的？如果真是圆的，那脚底的阿根廷人咋能站住呢？不直接掉下去了吗？再说了，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些水咋能盛得住呢？但总的来说，他感觉梁玉文好像并没有哄他，因为他觉得梁玉文的很多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从此直到梁玉文收假，袁国良就像丢了魂一样，总想往书院跑。无奈他家家教森严，放了假就得上山劳动，于是便又盼起了下雨。一遇到下雨天，他就一整天都在书院里泡着，直到天黑之后才一路小跑着翻过西池梁回家。起初每当他跟梁玉文海聊了一天回到大院的时候，脸上总洋溢着兴奋，但随着知识的扩展，他的表情又慢慢凝重了起来。尤其是知道了鸦片战争、马关条约、八国联军、租界等一系列耻辱的历史知识以后，心里就更是难受得要命，经常独自坐着发呆。有一天晚饭，他吃着吃着又发起了呆，呆着呆着竟然自言自语地来了一句：咋不要修你先人的经了？连那么几个人都打不过。他达还以为他又要领兵跟面水山的娃娃们打架呢，便急忙瞪着眼问他：
1: 又准备打谁呢？
0: 他这才回过神来，把刚刚听到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把皇帝和慈禧太后撵到西安，最终还要割地赔款的事儿给家人讲了一遍。袁继耀也是第一次听这事儿，似乎也不太相信，还瞪着眼睛问：
2: 真有这事儿？
3: 我玉文哥说的。
2: 哦，我就说那几年的税咋那么重，原来都给人围孙子了。
0: 从此以后，袁国良就等不及梁玉文放假了，几乎是在掰着指头数日子呢。一旦盼来了，就想方设法和他泡在一起，天文地理的海聊。后来梁玉文就直接将自己用过的课本连同一些报刊带来给他看。然而梁玉文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份热心给他答日后的教书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因为自打接触了心学，袁国良对四书五经就越来越没了兴趣。尽管梁先生一再叮嘱他，只有学好国学才能考入新式学校，但他还是不由

0: 的分神儿。基于这种情况，梁先生便多次警告儿子不能扰乱民心，但是已经晚了。袁国良的心早已是草原走马，非但谈不上收拢，反而越走越远了。终于在梁玉文将心学带到岭上的第二年，一场关于新旧学问的大辩论便在梁先生和袁国良之间爆发了。那天前晌，梁先生挥笔在纸上写下了君子当忠君爱国几个大字，待几位学童誊抄之后，就讲起了其中的道理。讲着讲着就发现袁国良有些走神儿，便用戒尺重重敲了两下桌角，你想什么呢？先生，我觉得你讲的不对。袁国良猛地回过神儿，慢慢地站起来盯着先生说。梁先生一惊，咋不对？这可是圣人之言啊。圣人也是人，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嘛。那你说咋个不对法？梁先生拉起脸问。袁国良略略思索了一下，不是说忠君不对，关键是要看他是什么君。就前朝那几个软蛋皇帝的话，忠他干甚呢？不可胡言，怎么软蛋了？梁先生提高嗓门训斥道。挨了打还倒转要给人家割地赔款，这还不软蛋？袁国良依旧没有丝毫惧怕的意思。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1: 我玉文哥说的。
0: 那是因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袁国良摇了摇头，随即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1: 不对，我看关键是人不如人。那八个国家总共来了20000来人，咱几十万人就相当于咱十几个打人家一个，这还要枪要炮呢？就一人扛一把蓝洋铲子都撂倒了，咋还能让人把皇宫给端了，把皇帝撵到西安了呢？
0: 这事儿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现在还小，只管好好念你的书。梁先生正色警告道。袁国良又抬头看了一眼梁先生。
1: 这有甚复杂的？我老爷当年拔龙山寨的时候，天杀狼有大几十人，还有4-5杆枪。我老爷就带了48个人，一杆枪都没有，就拿大刀，不照样连窝端了？这说明胜，这就说明关键不在于武器，在于人。就怨那皇帝太怂了，没悍性。这号怂包皇帝还忠他干胜，不如直接反了算了。
0: 梁先生当即被他的这番高论吓到了，他实在没想到一个不满12岁的娃娃竟然会考虑这么些事儿，而且那歪理还一串一串的，连他都一时无法反驳。他的脸憋得通红，定定地盯着这位曾经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脸上慢慢显出了一抹惊惧和无奈相互掺和的复杂表情。
2: 你还真成李自成了？
0: 梁先生直接将戒尺戳到了他的额头上，痛苦地叫喊着。袁国良往后退了2步，接着说，
1: 先生，你一提李自成我又记起了，那些说书的以前都把李自成叫闯贼，但我玉文哥说李自成就是你们那的人，本来是赶牲口的，是因为遭了年惩，朝廷不管不顾，饿死的人堆天落地，才逼得他带人造反的。那老百姓每年缴的银子和粮食都哪儿去了？卫生不管，这种朝廷不反还等圣呢？所以我看李自成不但不是贼，还是好汉，大好汉。
2: 对，反了！
0: 坐在袁国良后面的魔起士举起胳膊吼了一声。梁先生狠狠瞪了魔起士一眼，随即对着袁国良厉喝道，
2: 你这样下去迟早会出大乱子的，你这几年的圣贤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咋净想些乌七八糟的事儿？

0: 不良稍稍犹豫了一下，一仰头发起了最后的攻势。我看问题就出在这些圣贤书上，动不动就忍就让，说是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教人怎么装孙子呢，这装孙子还要学呢。
1: 闭嘴！
0: 梁先生再也忍不住了，还没等他说完便大吼了一声，随即转身气愤地对袁国温说，
1: 你回去叫你达立马到书院来。
0: 就在这时，袁继耀竟然机缘巧合地不请自来了，眼前的一幕显然让他很是困惑，便瞪着眼睛问，
1: 又咋了？
0: 你问你的好汉儿，梁先生气愤地说。袁继耀便转身问袁国温，
1: 咋了？又闯生乱子了？
0: 还没等袁国温开口，袁国良便抬头看了他达一眼，接着将刚发生的事儿大体叙说了一遍。刚讲到他的装孙子理论时，袁继耀便抡圆了胳膊，照脸就扇了过去。
1: 你还上天呀？
0: 袁国良的两股鼻血当即山洪般的涌了出来。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如果这就是爱情，来自张靓颖，收录在2010年的专辑《我相信》。希望你现在不再为爱情内耗啊！我爱我，5月25号，今天的今宵夜未眠，希望你在音乐当中能够跟自己和解，有跟自己和解的那一刻，那个瞬间想跟我分享，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今宵夜未眠，秋天苏醒。

秋天来自苏醒，2007年的时候，苏醒的原创作品啊，他的首支原创作品也是标志着苏醒开启了原创音乐的道路。在2022年的时候，这首歌还进行了一个15年之后的重制啊，就是那种 blues， 应该说是 R&B 啊，就是整个的那种把忧郁的啊秋天的那种伤感表现了出来啊，不知道你在这首歌里面能听到哪些过去的记忆啊，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刚刚如果这就是爱情，为零打 call 的男孩破防了是不是？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跟自己和解，哪个瞬间你跟自己和解了啊？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会执着于一定要喜欢说唱的音乐，后来发现那段时间好像就是要跟自己死磕，一定要把里面的 flow 里面的很多的押韵的地方了解清楚，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其实我对那类的作品就是没有在合适的年龄段遇到，所以有点有缘无分的感觉，虽然也会很欣赏，但有那种就是共鸣比较少，我就不再跟一个类型的音乐和就是非得跟他死磕了。而现在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不再拘泥于一首作品的风格啊，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创作人他也不再说我非得要写一首说唱风格的，我觉得这个段落需要用说唱就用说唱，我这个地方需要用 R&B 来表达就用 R&B， 然后用金属的然后用世界音乐的等等等等都可以在一首作品当中呈现出来，它就是一个融合性的很强的融合性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时代啊，或者说流行音乐它已经不再说仅仅是只有流行这一种类型了，所以我现在也变得不再跟自己死磕音乐类型了。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自从有了音乐之声，路怒症好的差不多了啊，就是不再跟路上的车死磕。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进一步的减少内耗啊，虽然秦薇本人也内耗，真的。哎呀，刚才说到这个融合，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也是当年吧，也算是那种大杂烩啊，它融合了非常多的类型，像说唱啊 Tango， 还有什么俄罗斯音乐元素，还以歌剧 Carmen 啊作为这个间奏出现啊，等等等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油画姑娘，应该是2010年左右的歌了啊，张博宏和金海心。

0: 连续听到两首跟孩子有关的歌，奔小孩还有野孩子啊，一个是对自己啊不再内耗，一个是对一段感情不再内耗，一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笨小孩，还有一个就是天生的接受自己小孩的那一面。总之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中跟自己和解啊。红一说，刚刚跑完10公里，在下城档口买了5颗下城去过秤，5个橙子被服务员一个一个的挑选，预判4个是进口的，剩下1个带有绿皮的什么是下城。哎呀，一气之下购物车里东西都不要了，真烦，还得等他们看，太费时间了。于是跑去理发，自己跟自己和解了。真的，有时候你去超市实体店买东西，挑来挑去，然后还去过秤，整个过程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休闲的时间，尤其是晚上啊，就是想多跟自己待一会儿呢，觉得就是不要再较这个劲。就在超市上买啊，网上超市也是挺方便的，什么某巷某东某叮咚。玫瑰的故事也因为吃有点内耗啊，你说开封菜金沙鸡翅有了新伙伴，叫咸蛋黄鸡翅，还没有试，不知道好不好吃，那你就试一下，替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吃。直接告诉我你尝了好不好吃啊，不要说你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赶紧去啊。 CYC 说，大学生最需要跟自己和解，感觉每天都好忙好忙好忙，两眼一睁就是各种各样的作业考试，还有完成的任务，很久没有放松了，感觉真的是对不起自己的身体，哎，吃个鸡腿吧，算是对自己和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

0: 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他的名字叫吴克群，这首歌也叫做吴克群。在这首作品里面，吴克群把很多很多男歌手的唱腔模仿了一遍，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声音状态。他告诉大家说，我都不是他们啊，有中国风的作品，有很多细腻的情歌，但我就是吴克群啊，我谁都不是谁。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无论是歌手还是我们普通的各行各业的普通的工作者吧，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一个偶像，我们会慢慢的向他靠近的过程当中去模仿他，去想成为他，或者说想拥有他拥有的那些成绩。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得不去无论是内耗也好，死磕也好，总会有那样一个过程。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少了一点人家天赋，少了一点人家的努力，少了一点人家的这个坚持等等等等吧，我们没办法成为他们。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我们离当年的自己也已经是进化了，也已经是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了。这个时候就成为我们自己心目当中的样子就可以了，不用非得人人都成为周杰伦，或者都成为吴克群，甚至谁谁谁谁谁的啊。对，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不要再较劲儿吧。胜说，今天听到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满满的回忆和曾经的烦恼和解吧，好好享受此刻的音乐。嗯，还有 Min 应该是 Mini 啊，你说40岁了，早就和自己的身高啊和解了，还有最近，但是最近还在跟体重较劲，因为身高改变不了，体重还是可以改变一下下的。努力做自己，说我以前不允许自己回家，没换衣服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奈何根本就管不住自己家的娃，每天呢也是要跟他们说好几遍啊，现在也没有用啊，然后每天必须要拖地，现在想想乱点就乱点，脏点就脏点吧，这你没办法说时时刻刻哪个角落都打扫那么干净啊。和自己和解，允许自己闲下来，不要眼中到处都是活，要不把自己累坏了。师大鹅呀，我去了3趟老佛爷了，但是我只买了买了一次东西，买过一杯咖啡，还买过2个汉斯小熊的那个小挎包，就是根本撸不到羊毛，就是打折的那些东西，首先打完折也不便宜，还有就是便宜的那些早就被抢光了。跟自己和解吧，你根本就没办法买到最便宜的东西啊，差不多得了，在自己缺东西的时候买一买就好了啊，不用非得去那个地方捡漏。

享受孤单吗？梁静茹的向左转向右转转，怎么连？哎，我发现我一到了10点半之后，有时候舌头会捋不过来啊。梁世宇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恋爱，最后决定就一个人吧，算不算也是跟自己和解呢？算吧，就刚刚这首向左转向右转，就是孤单就孤单一点，也比委屈自己强啊。你说只是不知道现在只是现在不会去想找另一半的事了，多数情况下就是把自己照顾得更好，让自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该干嘛干嘛。我觉得你这样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还有就越是使劲找，你有时候怎么说呢，就容易盲目，最后找到的不一定对。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包括能不能结婚这事儿，真的不是说自己能说办就办的，因为找到跟自己匹配的人这件事情确实很难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但是我也期待你会幸福，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就是怎么样的状态都可以啊。因为我身边也确实有这样的已婚未育、已婚已育、未婚未育都有。但是大家在人生的不同的状态，确实遇到的难题不一样啊。就是结了婚有结了婚的难题烦恼啊，没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烦恼。大家这一辈子都是在跟自己的这些琐碎的生活打交道。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太难了，我们就放一放，不要内耗。来说一个五月毕业季啊，墨盒说今天跟学生们拍毕业照，青春真好。学生们马上要高考了，希望我的仔仔们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不要内耗，只要勇气和运气啊。对，老师也是啊。

要瞻前顾后，该做的事儿都做了，尽人事听天命。问零打 call 男孩，你太可爱了，你说人家老佛爷都跟自己和解了，我经营不下去门店就关吧。何处不相逢，晚上好，听到安妮赶紧过来冒个泡哈。好的，如果你还准备再多听几首的话，我们就23点见啊，因为稍后有一个我们重磅的单元，这个 Global Top 特定 New Tracks， 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歌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慌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

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亲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 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他。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秦凡琪的可爱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羽毛剑》当中。我非常想跟像秦凡琪这么有灵气这个年龄段的歌手们说一声，你们要继续内耗，继续死磕，继续跟自己死磕，因为这张专辑的诞生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秦凡琪，我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的更多的是比较顺遂的，关于友情，关于很多歌曲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但是没有聊这张专辑制作的过程有多么的不容易，从每一样乐器的选择到编曲当中铺了很多轨，这些纠结，这些无数次的选择筛选的过程都非常的内耗，但是音乐人有这样的内耗是好的，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去内耗才能够打磨出这么棒的作品，所以有时候内耗也是要内的，要耗的，没办法，这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断的雕琢自己作品，不断的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们说的跟自己和解，更多的是你知道自己达不到就不要再逼自己，但是有时候在艺术上没有办法，你不知道这个自己到底到了哪一步，你是不是要逼自己一下，你永远都不知道，而且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你是很难去估量的，你不能说到60岁啊我可以不努力了，不是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还有可以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就要尝试一下。

所以前面我觉得说到的和解更多的是不要跟坏情绪较劲啊，更多的是跟那些美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如果耗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让作品更完美，让节目更好听，让听的人更开心，耗一耗吧。好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啊。说几个不好的吧。这个夏末说，生完老二一年后的某一天，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面容憔悴啊，生人勿近，被自己吓到了。从那一刻起，工作育儿节奏要就放慢了吧，刻意的放慢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让自己容光焕发，让自己开心一点。要爱自己哦，妈妈们。窗边橡树说，今天是疯狂攒能量的一天，因为闺蜜生日，想为她种一棵云南松，还差这是个十百千万15000棵，达不到就跟自己和解，种一棵其他的树啊。走丢的 CC 说，结婚第一年过年跟老婆大扫除，累得天昏地暗，后来几年我俩就不再跟这件事儿内耗了，互相不收拾，然后就是跟自己说家里有娃，乱乱很正常。海纳百川说，跟瞌睡虫和解了，提前说晚安。好的，如果你还不准备睡，不准备跟瞌睡虫和解，再多听几首给你给我毛不易。

我们的爱 FIR 飞儿乐团那边。是的，这是今天晚上第二首飞儿的作品啊。有时候排着排着好像就会忘了。郑昵称没法写了，说这首歌瞬间让我想起当时一直挂科的高数上下，我在毕业前跟他们达成了和解，所以后来毕业了吗？从你就是生活说，刚刚听到秦凡奇，哎呀，售后实在太好了。对，哎呦，前两天其实差点就去看杨英格和阿弗楼在宁波的演唱会了，真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现场蹦迪，现场落泪啊，就是冰与火之歌吧，冰火两重天，那个现场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哇，我好想去啊，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哎，这事儿太多了，没办法，努力做自己，说美丽心情。这首歌曾经是我大学时期 MP3 里存放非常长时间的一首歌曲啊，陪伴我度过了很多美丽的心情的日子，拥有美丽心情的日子。右上的歌声也说，说到美丽心情，每天晚上啊，这个周每天晚上应该都会很开心吧，因为警委会在今宵夜未眠跟大家一起不睡不早睡。是大鹅呀，说小游戏瞌睡虫根本就没办法和解，玩得好上头。那你就玩到下一个天亮吧。跟刚刚上线的时光之旅2080问一声好啊。对，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爱音乐的 MC 说，刚刚听到菲儿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哎，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吧？我刚才没有打开看，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他们是一边唱歌，就是四个姑娘一边唱歌一边在做旋转木马。我不知道我这个记忆是不是可靠啊？所以我现在只要一去游乐场看到旋转木马，我脑子里就是这个旋律。然后之前大家在节目当中还聊那个海盗船什么的，找失重感，当时都没来得及说游乐园的事儿啊。就是我刚才听这首歌，我就有意无意的我就会想起那些年，就是很多游乐场里面的设施，只要它转起来或者它启动起来，我就会听到很多的音乐，是我耳机里传来的音乐。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听歌感受。

受啊。刚才看到李斌说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晚上听到真的是惊喜。扁头头扁也很喜欢这首作品啊，杨丞琳。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刚听到光良的单恋，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很喜欢歌曲当中的律动，轻快舒服，像是单恋那种很激动，而且是自己一个人激动的心情。对，我也很少听到光良这种比较欢脱或者说就是自嗨的那种歌吧，上一次听还是绝泪。爱音乐的 MC 说，下一个天亮我以前 MP3 里存的歌前几天还找出来听，发现 MP3 还能用啊，兼职一下接收音乐之声的信号啊。对，以前 MP3 是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发射塔传来的信号的，就是可以收到 FM 的信号。曾经也是用 MP3 听广播啊。茶语说，今天歌真的是大爱啊，好想回到以前。对，这些歌里如果有你的青春，你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啊。是那个旋转木马是吧，扁头头扁。理想的猫 CD 说，其实上周也听到过这首歌，听到只是当时是高敏放的啊。你说在大学晚自习，大学要上晚自习啊。你说假装锁门去了一个大阶梯教室啊，然后自习的人都出去了，我跟我朋友在教室里面练这首歌，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很爱很爱啊。意韵清风说，一千零一个愿望，我们高中时候经常唱的歌。爱吃酸菜的鱼，爱吃鱼的酸菜说，是的，我也记得很清楚，非常美好，就是在游乐场里的那个画面。好想去趟游乐园呀，夏天到了啊，该可以去这个高温下排队了。其实春天应该是一个去游乐场的好季节，但是好像总是没有那种感觉，貌似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去游乐场比较热闹吧，小朋友吃冰激凌都感觉不一样啊。爸爸妈妈们就很辛苦了，常常是一个家长在排队，另一个家长在哄。无可取代说，终于把警卫盼来啦，听着你的节目跳完了5000个绳，一边听着你放的歌一边跳，感觉一点都不累，很享受这种大汗淋漓之后带来的身心愉悦。哇，我已经好久没有跳绳了，印象中上次跳绳是跳那种不带绳的绳，就是无绳跳绳。哎，无可取代，你跳的是哪种？是有绳的还是无绳的？无绳的感觉那个会有点偷懒，有点省力气。我印象中我那会儿应该是每天2000个，坚持了一段时间，反正这个体重也没有太下去，后来我就不跳了。我觉得最近可以拿起来了啊。柳岩笛声说，东风破有我的青春啊，那个时候上高中，男生喜欢杰伦酷酷的，女生喜欢孙燕姿。我是女生，我也喜欢周杰伦啊。怎么突然说到了那个东风破？东风破今天9点左右播的吧。哎呦，你们这个反射弧啊。新朋友 FPK 你说，赶在生日最后一刻找到组织，想听听生日歌。哎呀，这么晚了才想起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应该是跟朋友去庆祝了是不是。稍后我看看有没有能送你的歌吧，但我觉得这一节的歌可能不太适合你啊，都是伤情歌，张信哲的直觉，林小培的心动，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那就把这些歌当作送你的生日礼物吧，希望你能够想到你青春最美最青涩最棒的时候啊，知识最多，能量最足，发量最多，还有什么，还有睡眠最好，饭量最好的时候。

0: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橄榄树，孙燕姿的版本。是奶鹅呀，说是不是要致敬歌手，致敬齐豫？歌手齐豫呢？哎呀，我其实是想致敬孙燕姿的父亲。还好啦，孙燕姿现在正在开演唱会。这上次是，哎，我上周、上上周还是什么？就是你问我台北好吗？应该是在台北，当时应该每一场孙燕姿的父亲都会在吧？如果他身体吃得消的话，反正我上次是在北京。看到在大屏幕上看到孙燕姿的父亲啊，当年燕姿说小时候总听她爸爸唱《橄榄树》唱不完，所以她特别想替她爸爸把这首歌唱完，于是就开始努力唱歌，唱着唱着发现自己唱歌还不赖，哎，就开始了歌手生涯。对，她说了小时候的这个音乐启蒙应该是她的父亲啊，现在还要陪着她巡演，真的好辛苦，但好幸福啊，一起吃苦的幸福。好吧，我印象中好像之前有朋友提到说想在晚安的这个时间段听到孙燕姿的橄榄树啊，但是估计那位朋友已经睡觉了。CYC 说今天第一次加入到晚安仪式当中，哎呀，我就是觉得在临睡前要跟很多朋友说晚安，如果简单的说一句分量太轻了，就想把每一位朋友都念到，但我知道肯定念不完，有很多害羞的朋友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跟我说晚安啊，但是心里肯定是说了。冰雪东阳，你是不是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啊？啊，我印象中好像你是我后面那，哎，我前面那一场，哎，哎呦，有点想不起来了，是苏州场啊，苏州场看了。嗯，你想帮 Cici 说，今天晚上又不少说话吧，这一周的话都说了吧？啊，没有没有没有，这还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啊，明天。明天接着说。来，我们要排队说晚安了啊，爱轩儿晚安，扁豆头扁晚安，我就按名字说了啊， Thomas JP 晚安，大鹅要晚安，李小猫 CC 晚安，李斌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小叶子晚安啊，你说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周吧，今晚也盼来。谢谢你喜欢今天的歌单， Thomas JP 晚安，还有 Nemo

哇，今天的歌单 Thomas JB 晚安，还有 Nemo 刚刚本来都准备休息了，听到一首歌的前奏好熟悉，又赶紧把关掉的开了，把云听又开回来啊，你说是心动啊，是心动的感觉。晚安啊徐玉，还有小美晚安，宠你就是生活晚安，你说特别喜欢这首歌，电影虽然没看过，但是这首歌很喜欢， K 歌必点啊，每次唱是不是都痛彻心扉的。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晚安，阿甘快跑晚安，爱友情晚安，不可取代晚安，吃爱吃鱼的酸菜晚安，柳园低声晚安，陈医生没法起了晚安，茶鱼晚安啊，喜欢下一个天亮啊。看看还有谁没念到，晨曦晚安，意韵清风晚安， AUQA 晚安， Mary 要吃小羊羔，玛丽没有小羊羔晚安，江球晚安，林华超晚安，苗世玉晚安，欣欣晚安，还有新朋友 EJB 晚安，都念到了吧，没念到我们明天继续啊，谢谢大家的陪伴，无论是几个小时，只要你们开心，一定要记得好好爱自己，虽然今天要过去了，但是明天也是爱自己的一天，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

0: 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1: 原来红吧红夫人该做不是。
0: 第四名陆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林，绕路。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

0: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级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慌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 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0: 20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写《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儿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
5: 计划，7月30日投产发电。
6: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统筹调配人力、机械与物资，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达产。陕投延安热电联产项目二期工程设备部主任马增浩：
5: 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35亿1000瓦时，供热面积1350万平方米，全面覆盖延安新区及延安赛区，有效解决延安热源单一、热效率不平衡的问题。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第十届思博会期间，我市数字贸易跨境服务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继5月21日与蒙古国戈壁尔省签署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合作协议后，5月23日，乌干达总统办公室代表查尔斯·穆沃恩吉一行以及乌干达国家标准局、国家工商会等政府及机构代表在西安与延安数字贸易跨境服务中心负责人举行专题会谈，正式签署共建中乌跨境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这是陕西数字贸易创新成果首次走进非洲，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五月的延安青山叠翠，黄土生辉。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组织40多位全国知名艺术家走进安塞区魏塔古村落，开展时代画卷《笔绘河山美丽中国》系列主题绘画创作工程的实地采风写生活动。该工程实施周期3年，将在陕西、河北、福建等6省市开展采风写生创作与展览。陕西采风写生活动是工程首站，延安是首站中的核心地标、精神原点与创作高地。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近年来，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3.07%，植被覆盖度提升至 87.6%， 拥有种子植物1478种，陆生野生动物272种。华北豹、褐马鸡、原麝、朱鹮。

0: 环等珍稀物种稳定繁衍，黄土高原生态底色持续厚植。近日，陕西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帮扶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省帮扶小额信贷管理，支持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和需要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
1: 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近日在湖南湘潭举办，来自全国30个省及11个副省级城市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作品现场角逐。本届大赛以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为主题，我省选送的24款三秦城市礼物紧扣历史根脉和文化传承，兼具文化性、实用性与市场性，以厚重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意设计展现陕西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本届大赛我省共斩获两金一银五铜，金牌总数全国第一，获奖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23日是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纪念日，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 1.2 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万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进一步畅通转诊通道，整合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甲状腺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专家介绍，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地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当地时间24日，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羞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正在锁定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们在这里叫醒你，陪您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轻雾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大道至枣园三路拥堵220米。再来看到的是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沿大路拥堵131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拥堵290米，缓行51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76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拥堵157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8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啦。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来自李润琪，信号。

0: distance or if I fall, I'm still giving it my all. I'm a blood, sweat, tears believer.
1: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了。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的自己。新的一天，记得跟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伙伴道一声早安了。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

0: 继续跟您听早安晨读。真正的大爱始于自爱，忠于从容。爱自己的七个层级。第一层，照顾自己的身体。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第一要务就是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包括负面情绪。既然情绪是信使，那么每一个愤怒、自卑、孤独的情绪，其实都是过去的某个你，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和你对话。如果你抗拒这种情绪，本质上就是抗拒那个自己。爱上自己的情绪，就是与自己完整的过去和解，承认并接纳作为一个人所有的全部光明和阴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最后一层，第七层，拥有大爱。当你走过前六层，你会发现最高一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生。当你内在的杯子被爱彻底盛满，它自然就会溢出来，去温暖身。

身边的人和世界。这种爱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充盈。到时候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换取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证明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安放，温柔善待，所以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真正的大爱始于自爱，终于从容。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世界会在你的眼前展现出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与安全感，你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愿你在这场爱的修行中，活出真实且有力量的自己。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赵雷《南方姑娘》，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还有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和直播间的家人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

生活中不少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舍弃了一部分的自己，放弃兴趣，搁置梦想，以为这就是毫无保留的爱。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若孩子每天面对的是疲惫不堪、失去自我的父母，他们该如何相信生活是值得热爱的？相反，如果孩子看到的是一个把自己活得丰盈的父母，坚持自己的热爱，努力奔赴自己的梦想，有时与朋友相聚，有时安静读书，那么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明白，生活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有爱。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面镜子，父母发出什么样的光，孩子便绽放出什么样的光。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教与控制，而是父母活成让孩子向往的模样。如果我们整个人生把压在孩子身上，就会不自觉地要求孩子按照我们的设定剧本走，一旦偏离，焦虑、指责、失落便接踵而至。但孩子从来不是我们人生的续集，他们有自己要书写的人生故事。想成为优秀的父母，要懂得先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父母不是为了牺牲，而是用自己积极的状态告诉孩子，你可以安心做自己，去追你的梦，而我会一直发光，照亮我自己，同时也照亮你。父母的情绪是一个家庭的气息，你焦虑，孩子就会不安，你暴躁，孩子就紧张，你消极，孩子就会自卑，而你平和、乐观、从容，便能给孩子一份内在的稳定与自信。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

0: 们需要真实的不断成长的父母。你怎么对待孩子，孩子就会怎样对待你。你如果面对生活，孩子便如何面对生活。养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孩子通过我们的学习如何生活，他们不仅在听我们说什么，更是在看我们怎样生活。去读书，去运动，去交朋友，去发展兴趣，去解锁新的可能。当你活得闪闪发光，孩子自然会借着这光亮自信地走向远方。无需刻意的教导，你对生活的态度早已无声地写进了孩子成长的剧本。所以别总盯着孩子该成为怎样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先成为那个让孩子一想起来就觉得温暖有力有方向的人。当你自由而明亮，孩子便能从你的光亮中学会如何走自己的路。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一首来自赵雷《南方姑娘》，接着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宋冬野《莉莉安》。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想了很多，话到嘴边却打了结，会议上轮到自己发言，明明有想法却组织不好语言，或者看到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从何练起。其实表达能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不断提升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五件简单又很有用的小事，他们或许能帮你打开高效表达的大门。
1: 在炉火中化为灰烬。
0: 第一，有选择的输入并练习复述。表达是输出，但它的根源在于输入。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源头活水。有选择的读书，看有深度的访谈，听逻辑严谨的讲述，这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储备素材。但仅仅看还不够，关键一步是复述。看完一段内容后，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意思完整地说出来，这个过程能帮你把输入的内容化成自己的思想。当你复述的越来越流畅，你表达的底气也就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第二，在表达前先明确自己表达的目的。我们有时说了一堆，对方却仍感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想清楚到底要表达什么。开口前花几秒钟想清楚自己表达的目的，这个目的会自然引导。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1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